0: 李太后最看不上高胡子。这功夫啊，高拱暗中冷笑：“张叔大爷，你要是不给我办成这件事儿，我就使出我的杀手锏，让你官位难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在河南新郑遇见了当年的小老弟儿张叔大，也就是现在的大宰相。高拱是一肚子委屈，他首先跟首府提出了自己的私事儿，紧接着他跟张居正又提到了：“我6年前被赶回了家，希望朝中给我一个名分呐。”张居正一听，哎呀，这个事儿啊，他可为难了，因为这是皇上定夺的事儿啊。他呢，就跟高拱交代了，这件事儿还真就得皇上定夺。高拱当时就站起来了，非常生气：“叔大呀，我一直看得起你，我早就听说了，在李太后眼里和小皇上眼里，你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什么事都听你的。左一个张先生，右一个张先生，拿你奉为老天师了。所以我才求你呀，我知道你在皇上面前说出话来那是有分量的。老夫我认为你要是肯下决心帮老夫这个忙，老夫我长眠地下也是心安理得了。哎呀，元福，这话见脉了，为您恢复名义是我应该做的，何谈为你帮忙呢？叔大呀，叔大，有你这句话，老夫我就放心了。这个高阁老虽然告老还乡，心里边他是一直想着要斗败这个当朝的宰相。他跟首府张居正就提出了一件事儿：“叔大呀，有件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放着，可是我这个人不装事儿啊，今天正好你来了，我要是跟你实话说出来，你可不能说老夫我干政啊。我说高阁老，您这是歪道话呀，我今天顺路看望你，就是一直心里面想着你，好吧。听说今年春节期间，辽东团山堡张学言和李成梁 把来进犯的蒙古鞑靼这一场战斗就斩杀了800多人。元夫啊，这件事你也听说了？
5: 是啊，
0: 这么大的一场胜利，老夫我在家里怎么能不知道呢？朝廷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呢？元夫啊，李成梁进爵一级，张学言升任雍正总督，兵部和内阁一些主要官员都增加了俸禄，有的进官进爵，还有的赐他荫子一个，就是啊，有一个儿子可以世袭为官。朝廷有些官员他们都受力了，皇上都奖他们了。
5: 是啊。
0: 那么吕调阳和张思维呢，也都晋级了。吕调阳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张思维又从二品升为正二品。朝廷打了胜仗，你们这些官员该晋级的晋级，该升官的升官，皇上对你有没有赏赐啊？
5: 皇上也给我了赏赐，但是下官没要。
0: 哈哈哈，好啊，叔大，你走了一步高棋呀，这个功劳你不应该要。
5: 您的意思是？
0: 嗨，在我眼里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不能多个心眼儿，多画几个圈呢？边北辽东，春节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啊？数九寒天，这蒙古鞑靼他们的民俗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功夫啊，在地印子里边和蒙古包里边喝着小酒，烤着羊肉，是弹着马头琴，唱着小调，哪有心思来犯边呢？再说一场胜战就斩杀了800多人，这可能吗？这场战况报到朝廷的时候，你派人去验那些被斩杀士兵的尸体了吗？
5: 没有啊。
0: 叔大呀，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老夫我担心的是，他们以打胜仗为名，把蒙古部落那些平民百姓给杀了呀。如果那里有婴儿、妇女，还有像老夫我这样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你们朝廷这么做不是犯罪吗？
5: 哎呦，这高阁老，张居正佩服啊。
0: 他说的对呀，我怎么就没派人去查一查呢？如果要是真把老百姓斩杀了，这可麻烦了。这件事儿皇上是当喜事处理的，如果真像高拱说的这样，死的这些冤鬼也不能答应啊。这首府当时把头就低下了，高拱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叔大呀，叔大呀，你这个人最大的弊病就是太较真了，只要你一较劲儿，你中了老夫我的奸计了。这就像那三国中蒋干盗书反间计一样，他用的这招更厉害，因为受功这些人都是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忠实护卫者。你张居正认真，一旦查下去这些人确实是冤死的，你就得把皇上封的这些赏全得平过来。你手下这些忠实的走狗不得跟你翻脸吗？到时候这些人就得咬你，用不着我高拱跟你斗，这些人就得把你这个首辅咬的是遍体鳞伤。别看因为子力田的事儿你占了点便宜，那些豪强大户没把你怎么地。再说现在你要清账土地，山东那些豪强大户老孔家那也不是白给的，他们和你手下这些人联合起来跟你作对，这朝中就得大乱，有你叔大好看的。

高拱确实是厉害，但是这一点首府并没有看到啊。现在的首府被这个高胡子说这几个事儿，把心思就搅乱了。他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山中的宰相，哎呦，这个高二老行啊，虽然人在乡间，可是心里想的还是朝中的大事啊。同时他感到这个高拱一直是他最大的威胁。他看了看这高胡子，元父啊，您对团山堡大捷分析的我觉得有道理，我马上回去就派人调查这件事儿。叔大呀，你可别认真。实际这次劝他的话是假话，他越不让他认真，这个首府是越认真。高阁老啊，1000多人马都等着我呢，我要抓紧赶路，尽快回到京城，好秘密的派人调查调查这件事儿。高拱也没留他，自己家的小院根本留不住这些人马呀。紧接着他跟管家高福亲自把首府送上了通往江陵的大道。咱们是简短截说，张居正是3月11号离开京城，4月9号就到达了自己的老家荆州。这浩浩荡荡的人马一入荆州地界，呵，这个首府马上下了轿，把官袍得脱下去，换上校服。可是这功夫，就看整个湖北省所有的官员是一个不落，全在荆州城外是跪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他的大轿是连停都没停，直接来到自己的家里边。再说这个首府一晃20年没回家了，当时离开家乡的时候30来岁，现在已经50多岁了，来到自己父亲的棺材前跪在那儿是好一顿痛哭啊。这是人之常情的，自己老父亲给了自己的血肉之躯，自己才能当上这当朝的大宰相，怎么能不缅怀自己的长辈呢？哭着哭着也不能总哭啊，赶紧就得起来了。这个时候各地的官员呼呼啦啦的全来到他身边，这些人有的首府认识，有的首府不认识。要说人在世花在时，这么大的宰相回到老家给自己父亲下葬，这件事儿轰动可太大喽，这人来的可太多喽，那可真是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是各地的官员，还有的看热闹的，另外还有街坊邻居呢。呵，这人这么多，乱乱糟糟的，首府也来不及个个的接待，只不过挑那些主要的官员接见了一遍。这湖广的巡抚叫陈瑞，陈瑞他是围着首府忙前忙后，今天他也为了赶时髦穿了一身校服。首府一看这个陈瑞穿个校服就觉得这不伦不类，可是人家是好心来的，你也不能把人家给骂出去啊。这个时候首府想起来了，自己还有一位得意的官员就在这儿当官呢，就是那个金学增。要说这个金学增在荆州这几年可露脸喽，荆州的赋税是年年往上递增，那一年就翻了个番儿。你想啊，把这狗官赵谦给揪出来，在赵谦的家里翻出了10万两银子，这些钱通通的都算是税收的收入，给朝廷交上去了。还有那个赵宝才，就是受诬陷那个，他呢主动拿出3万两银子补交了自己倒腾私盐赚的钱。还有那个七老爷，在七老爷偷税漏税这个问题上又挖出来10几万两银子。

这税收的数额可就上去喽。老百姓是没掏一分钱，荆州的税收是年年递增，主要的功劳就是这个金学增。这个金学增一听说首府回来了，他还得陪着，不过他可没穿校服，人家穿的是官袍，跟那陈瑞比啊显得就格格不入。可是金学增他不在乎这些事儿，见到首府紧忙唠了几句心里话，首府打听打听他的情况，然后就得安排正事了。下葬的日子定在4月13，这些事全部由钦天监的官员来操办。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4月9号到家，要是13号下葬，这还有几天时间呢？这几天首府是左一波右一波接待湖广省的这些官员。那年头人逢70古来稀，人要是60岁死了，这活的时间超过了一甲子，在民间就可以当喜事来办，就是啊，你活过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你的寿命就够高的了。当喜事办和丧事办可不一样，喜事可以请戏班子，可以唱大戏，可以请吹鼓手，吹吹打打的，这些热闹也不能少了。那么人家张文明老爷子70岁了，这办得更热闹了，在家人家又是首府他爹，呵，这就热闹加热闹喽。这几天是搭台子唱大戏，各地的民间艺人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就像过节似的，非常的热闹。到了13号这天正式下葬，这天来的人更多，这老爷的棺木有32个人换着班抬，然后顺顺当当的就下葬了。再说那墓地提前早就修好了，就在这棺材要下葬的时候，就看远处呼呼啦啦的，呵，来了1000多人。这些人往跟前一凑合，首府都闹愣了，今天来的人本来就特别多，又来了1000多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官员还是百姓？下葬的这个活动暂时就停下来了，等一等吧，看看又有哪位大人到了。可是走在前面这个50多岁，留着白花花的胡须，一看这穿戴是个老学者的打扮，来到首府的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主大呀，我在武汉特意赶过来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呀。他说这话首府愣了：你是怎么不认识了？我是何心隐呐。哎呀，甘柱兄，甘柱兄，这何心隐姓何，名心隐，字甘柱，你怎么也赶来了？我赶来不对吗？啊，好好，我谢谢你，谢谢你。我给老爷子特意带点礼物，你看何心隐这一摆手，后边的队伍当中来几个青年学者，抬着一个汉白玉做的八下。什么八下？不说龙有9个儿子吗？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八下，但这八下长得像大蜥蜴似的，冷不丁一看就像俩怪物似的。哎呦，我说甘柱兄，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府啊，老爷子这一生没少受苦，从小能把您抚养成人，您今天又是朝中的大宰相，这人在世的时候人就风光啊，可是一旦要下了世就不风光了。叔大呀，我怕老爷子您要是下了台，没有神灵保护老爷子怎么行啊？再说江陵一直受水气，我带来2只八架

0: 镇水兽啊，
1: 来保护老爷子来了。
0: 当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听完了就感觉到特别的别扭。
1: 要说人都爱听好听的，不管是谁，你看你顺毛抹着他，他高兴，你要呛着他，他当时就不愿意。再说人的本性难改呀。这个首府一打当上首府，歌功颂德的特别多，像这位何心隐直接就提到谁下台这件事儿，首府听完了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可是表面上又不能反驳人家，人家是好意赶来参加丧礼来了，也不能驳人家面子，再说这些官员都在这儿呢，他怎么好意思把人家打发走啊。可是这事儿他就一不愿意，要说有些官员会溜须拍马，就在关键的时候他注意首府这眼光的神情了，明白了，首府不愿意了。这个能看风使舵的官员就是陈瑞。哦，这干部老头。再说这个何心隐，他信奉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他又创建了泰州学派，敢跟皇上上本抗旨的那个肘元彪就出自他的门下。所以这个何心隐为朝廷培养了很多有刺儿的官员，他给他的学子灌输的思想跟孔孟之道是正好相反，要搞现在这年头可以拿他当学术上的讨论，可是那年头他那叫犯大逆不道啊。因为早年间中国历代的皇上都把孔子奉为圣人，把孔子的学说奉为正道，如果你跟他的观点不一样，那就叫歪理邪说。何心隐的观点认为，当官的不一定高贵，农工商贾不一定低下，人人都应是自己的主人，都能成为圣人，凡人皆可成圣，凡人皆可成佛。但是对于社会底层的庶民，这种理论一提出来特别有吸引力，因此这个何心隐每到一个地方讲学，就有一大批平民子弟是闻风归附。所以这个何心隐一直是这个首府心里的一块心病。那宋就留下吧，可是首府的弟弟张居谦不干了，这两个大怪物陪我父亲一直埋到地下，这能行吗？可是首府摆摆手，就这么着，人家是好意而来。当然了，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当然他说了算了。这两个大八下就随老爷子埋入了地下，给老爷子当镇水兽去了。等下葬的仪式完了，这次首府主要的工作就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回家拜见拜见自己的父老乡亲。这些人浩浩荡荡的就回到了张家的府宅。再说何心隐领来1000多人，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这些人都是何心隐的那些追随者。这些人来了那也得管饭呢，可是1000多人没准备啊，没准备也得办呢。连杀猪带宰羊啊，呵，忙活了好一阵，这才准备好了酒席。首府入座，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然后恭恭敬敬给所有在场的人三鞠躬，这叫谢孝。谢完了孝，大伙就开席。这顿酒席是连续喝了2个时辰，首府不能总陪着，首府提前就下席了，回到自己家里边休息一会儿。可是这个当朝宰相的脑袋一时一刻也闲不着，他在思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何心隐的学说跟朝廷的观点正是相反的两个调门啊。 用什么办法能把何心隐灭掉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书接上回，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老父亲下葬。这仪式可够麻烦的，各地的官员都来了，首辅是一波波的接待。可是没成想，就在他老父亲下葬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年轻时的一个好友何心隐来了。这个何心隐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喽，他是泰州学派的掌门人，在学术上是独树一帜。他领着1000多青年学子，呼呼咧咧的来到首府的老家，也来参加这个葬礼。他还不光参加葬礼啊，带了2样礼品，是一对大八下，就是像一对大西，是用汉白玉做的。他说这2样东西要陪张居正的老父亲一块下葬，好保护张居正的老父亲。他的到来引起了张居正的一番沉思。这个何心隐，张居正太了解他了，两个人年轻时候是学友，以后他呢就在各地讲学。首辅在6年之前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他打扮成一个乡村老夫，那驴牵着他去看了一次皇陵，就是天寿山那皇上的墓地。他当时还提出一些观点，首辅当时对他挺佩服。这个何心隐可了不得，明朝历史上有一位最有名的奸相，这个奸相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奸贼呀，就是严嵩。这个严嵩，很多历史学家根据实际的考察和推测，认为徐阶整倒了严嵩。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制倒严嵩的就是这个何心隐。何心隐在民间讲学，因为他的讲学触动了严嵩的利益，严嵩就下令把他抓起来了。这个何心隐在心里边一直记恨这个严嵩，可是他一个小小的读书人，根本治不败人家朝中的大宰相啊。可是这蚂蚁你别看它小，那河边的大堤往往就因为这个小蚂蚁给你捅个眼儿，这河水就可以一泻千里。这老鼠有时候

钻到大象鼻子里头，就能把大象给治一下子，因为他通过鼻子能挖到大象的心。这个何心隐也用这招，最后终于把严嵩治败了。因为严嵩这个人呢，在朝中前前后后四十几年，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还为皇上服务，这嘉靖皇上特别相信他，嘉靖皇上也相信道士，何心隐就花重金买通了一个道士，让这个道士在嘉靖皇上面前吹了几次风，以相面的名义啊，给这个严嵩相了几次面，跟隆庆皇帝讲，你身边有一位尖下巴这人，这人呐不好，要搅你江山呐，这下巴往出撅，就能把老朱家江山撅没了，实际这都没影的话。嘉靖这皇上他信奉这道士啊，他有一次就把严嵩叫来了，仔细一看，哎呦，他真发现了严嵩这下巴真往前撅，他心里就犯合计，可是对自己这位老臣又无法下手，这个小动作被徐阶观察到了，徐阶暗暗的让手下一个官员参严嵩他儿子一本，他这是投石问路，看看你皇上怎么处理，皇上如果想保护严嵩，那上本这个官员就是替罪羊，如果皇上就机会要扳倒严嵩，这就是一个导火索，这本子很快就上去了。这皇上接到这个本子，下了一道旨，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满门给抄斩了。这回严嵩知道了自己在朝中待不住了，只好离开皇上，据说要了几年饭，死在大街上。可是后人都说徐阶这位后来的宰相把严嵩整倒的，内情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何心隐这点事儿，首辅张居正了解的是一清二楚。可是今天这个何心隐怎么对他处理呢？这个首辅可下了一番苦心呐。要说灭掉邵大侠，他不费吹灰之力，邵大侠是江湖上一位武士，可是这个何心隐他手下有几万学子啊，这些人把他奉为神仙呐，这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哎，有了，我手下有一个干将叫金学增啊，我何不把金学增找过来呢？这个金学增有道子，他要是跟何心隐斗起来，那何心隐是他的个吗？京城那个有名的赌王毕愣子都被这个金学增给斗败了，那赵钱怎么样，仗着我老父亲也被金学增给斗败了。好，他想到这儿，他马上让手下的人把金学增立即找过来。这金学增在那边的酒席一撤就回衙门了，一听说首辅有急事找他，急急忙忙的就过来了。首辅，您找我有事？学增啊，在江陵这几年你受了不少苦啊，都是下官应该做的。哎呀，我感谢你呀、啊！我老父亲私自受贿1200亩官田这件事儿，你要不及时给我捅破，一旦高拱手下的人捅破，那我就犯了大病了。我感谢你。哎呀，首辅，客气了，客气了。下官，永远是您的马前卒。学增啊，我找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办好。首辅，您说吧，在下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好，今天那个何心隐你看见了？看见了。你马上到武昌接任湖广省的学政，学政也是四品大员，就是一个省的教育厅厅长。首辅，我能干得来吗？你是个读书

再说，现在要和何心隐这些人斗，只有你啊。首府，那我就准备赴任了。好，你做好准备，但是这个何心隐一定要想办法。首府下一句话不能说了，嗨，他不说，金薛曾听明白了，把何心隐人不知鬼不觉的灭掉。首府，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办好。首府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就在金学增要赴任的时候，又出现麻烦了。就在那天，张居正老父亲下葬的时候，那个何心隐，他晚上没走，结果被陈瑞下手，把他抓起来了。这件事很快就让首府知道了，首府当时气坏了：“陈瑞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人家何心隐好心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把他抓起来，你让天下人怎么看我这个当朝的首府啊？赶快把他放了。首府已经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你陈瑞这一搅和不就搅和烂了吗？但是首府安排这件事儿可没跟陈瑞说明白，因为跟金学增早就交代完了。这陈瑞马上下令就把何心隐放了。就在首府在家里待着的时候，从京城传来了两份800里加急的底报，一份是让金学增马上到湖广省赴任，另一份就是内阁写给他的紧急情况汇报。万历小皇上自打首府离开京城之后，这胆儿可越来越大了，伸手就管户部直接要20万两银子。这件事可是大事啊，户部的太仓那是国库，国库的钱谁也不准动啊。可是小皇上伸手要钱怎么办呢？家里边这几个次府不敢做主，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首府的身上。首府接过来一看，哎呀，坏了，这小皇上胆儿越来越大了，可怎么办呢？自己又不在京城，如果在京城，他面见小皇上把道理说清楚，可是现在不行啊，如果一旦把小皇上给顶回去，这事恐怕要麻烦。但是还不能让小皇上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胆子，怎么办呢？他急忙给户部写了一封急件，让户部先给小皇上拨10万两，余下的10万两银子等他回到京城之后再处理。首府在家里边，按理说20多年没回来了，应该多待一些日子，可是自打小皇上出了这件事，首府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他就做好了加紧回京城的一切准备。再说金学僧接到吏部的公文，到武昌赴任去了。金学僧到了武昌，他可不能跳光杆舞，有很多情况他得需要陈瑞配合他，他首先就拜访了知府陈瑞。这陈大人一见首府心中的大红人，对他是满恭满敬，两人喝着茶水唠着嗑。再说这武汉是个大火炉子，金学增说：“得了，别客气了，咱俩把官袍都脱了吧，用不着这黏黏糊糊的穿这么多官袍。”说着话，你看金学增光着大膀子就跟陈瑞拿着大蒲扇一边扇子一边唠起了正题儿。陈大人呐，我是个税官出身，查个什么账目上的事儿这我都行，可是管教育我是外行啊，不知道陈大人这

武昌这地方学堂好不好管理，学生质量怎么样，再一个何心隐他的这些门生都在哪儿听他讲学呢？陈瑞就一五一十的把武昌附近的学堂还有书院跟这个金学增介绍了一遍。我说陈大人呐，官办学堂一共有多少学生啊？啊，一共200多学生。那私办的学堂就是书院有多少学生啊？这些书院呐，大概有3000多学生，这么多。看来这民办学校的学员比咱们官办的学员还多呀。是啊，因为是何心隐经常上这来讲学，很多的青年学子特别的信服何心隐的讲学呀。好了，下官都了解了，这些民办的书院最大的书院是哪一家呢？小红山书院。哦，小红山书院。现在何心隐还在小红山书院吗？在这儿，一直在小红山书院讲学。那么陈大人呢，我跟您透个信儿，我不知道您能不能配合我。金大人，你别见外了，你可是首府身边的红人呐，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只要下官能办到的，全力配合。金学增听到这儿点点头。哎呀，咱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咱们得为朝廷着想啊。现在这个何心隐在小红山书院讲学，可不能让这些青年学子误入歧途啊，都跟这何心隐学那些歪理邪说，这天下不得乱套吗？金大人，你说的对，是这个理儿。但是咱们也不懂教育啊，他不像杀人，咱就问斩；偷东西，咱就罚，自就抓。官员犯错误了，查出真章实据，咱就发配。可是何心隐咱们动不得呀，人家没违背什么法律啊。陈大人呐，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咱们想办法给他编出个罪名。编罪名？编什么罪名？聚众闹事，蛊惑人心。哎，这个理由就能把他抓起来。我上您这儿来，用你府衙的兵丁把这何心隐抓起来，押进大牢。这时候陈瑞范合计了，在荆州城他就把何心隐抓起来过，可是首府一句话让他把何心隐放了，他心里就画了魂。这个首府，人家给你父亲送八下，那是骂你们老张家，我为你出气，你还让我给他放了。今天你身边这个红人让我再下手把他抓起来，我怎么能这么傻呢？我有毛病啊，我可不敢。嗨，那天的日子和今天的日子不一样，那天是在首府的老家，再说那天又是首府父亲下葬的大喜日子，你把他抓起来，首府的脸面能过去吗？那你说什么时候动手？别着急，我先了解了解情况，然后你一定配合我。这个陈瑞他拨出200兵丁，直接交给这个学政金学增了，这些人就归你调遣。这回金学增手里有了兵权，他也有底儿了，马上派人暗暗的跟踪了这个何心隐。这一天晚上，他发现何心隐来到了他年轻时的好友，也是首府张居正的好友朱佑嘉的寺院。这个寺院叫宝通寺，主持大师就是朱佑嘉。要提起朱佑嘉，咱们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这个朱佑嘉还有何心隐再加上张居正，他们三个是同一天在北京嘉靖26年参加的会试。这会试一发榜，张居正是金榜题名，朱佑嘉和何心隐都名落孙山。

0: 要来求见。
1: 哦，那么快把他领进来。
0: 呵，
1: 何心眼就进来了。
2: 两个人都是年轻时候好朋友，一见面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跟这个吴可大师就讲述了首府回来的整个经过。
1: 你看他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底交出来了。他说他为了给首府的父亲送点礼物，特意给首府的父亲买了两只八下。这八下是镇水兽，让这镇水兽陪着这上老爷子在阴曹地府待着吧。
2: 这个吴可禅师听到这儿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1: 我说甘柱兄啊，他的老父亲下葬，你给他送两只八下，你这不等于骂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吗？
2: 不是我想骂他，是天下读书人想骂他。你想一想，他执政这么几年，对读书人太刻薄了。你老父亲死了，按朝廷的规矩，你就应该回家守制。
1: 不对呀，书大有书大的想法，书大有书大的安排。朝中这么大的事，他既要尽忠，还要尽孝，他也是进退两难呐。你应该理解理解书大呀。
2: 我理解什么？我那个学生周元彪，刚刚分到刑部当一个官正，你就给发配三千里从军。这说得过去吗？我是憋了一肚子火，我何心人一定要出这口气。
1: 所以这回我是特意送一对八下，
2: 我是埋汰埋汰他。到时候你张居正有下台那天，我提前弄俩怪物保护你爹。在表面上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呀，甘柱啊，你做过头了。
2: 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小和尚进来了。大师啊，门外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在晃动。
1: 吴可禅师听完了，自言自语的说了几句，难道寺院里边要来小偷？这宝通寺这么多年也没发生过偷盗的现象啊。你先下去吧，注点意啊。就把这个小和尚打发走了。
2: 何心隐听完也没在乎。
1: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这时候啊，何心隐一看时间不早了，该回小红山书院了。我说吴可禅师啊，我先告辞了。好吧，那我得送送你啊。吴可禅师就往出送这个何心隐。你看两个人呐，刚出了山门，这一看外边黑咕隆咚的。我说何心隐呐，你一路走好，你先回去吧，这条路啊我特别的熟。何心隐就走了。这功夫吴可禅师就把这山门关上了。等他刚关门山门，就从路旁蹭蹭蹭窜出几条大汉，上前就把何心隐给摁住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晋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晋城区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单晴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

南庄城区的天气情况，新庄今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当晴的1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当晴的17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天文93民族村请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很可能的日常出行。

九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筑致例行记者会，林建筑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林建筑是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迈克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六成半。

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2026年加密世界杯即将开幕，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前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凭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宁电视台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今天是你的前所有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君930中心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健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在节目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高考期间，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与此同时呢，大学生们在热火朝天的线上陪考。祝福考生的文案呢，都能拼成一篇800字作文。有一条考黄玉刚考试给大学生安排的。大一高考正在进行时期的大学生呢，既是身处期末周，马上也还有4、6节考试，也得在早八课前再刷刷高考热搜。大学生为什么这么爱凑高考的热闹呢？回想起高中操场边上的新闻，跟大家放的朋友建议笔记的同桌，大学生怀念的或许并不是高考本身，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高考早已超越了一场考试的本身，它更像一场青春，藏着岁月的答案。有人期待计时时涂满黑板，晚自习的强光染红窗畔。人怀念深夜台灯不停的演算，这些具象的符号承载着在那段被高度浓缩的时光，最滚烫的集体心跳永远不会暗淡。高二那天头也没回的跑出校门，可是却不知站在身后的是远去的青春。因为自己曾经的参与才赋予了那段平凡时光非凡的烙印。每天这个时候，我都关注高考，关注高考作文，关注高考数学难度。其实关注的不是高考，是那时候全力以赴的自己。高考前的辗转是对未来的期许，高考后的反错是对过往的思念。时间倒回高考的那个炽热夏天，仔细回想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17、18岁明晃晃的青春。那间教室依旧只不过那张课桌有了新的组合。每当高考季，总有人心生感叹：毕业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会为高考感动。而高考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一时的成绩如何，未来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只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目标和方向，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高考的结束，只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世界的大门。那在这里也是预祝高考生们考取理想的学校，预祝大学生们顺利考过4、6级，安稳度过期末周。

的夜间，立青日安和平粉领着二中考点外一位满身雨水手捧向日葵的父亲令无数人泪目。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坦然说道：“我对你们最温柔，阿公从来不会嫌弃我们。”这位父亲的名字叫做李新港，是永山县本地人，家中有五亩地种植水稻，眼前呢正是蝉鸣鸣鸣的关键时刻。七月的第一早呢，李新港把女儿送入高考考场后呢，便立刻回家下地插秧。公路的第一程考试即将结束，时间紧迫，他来不及换衣服，带着满身泥土匆匆赶到考点等候。10:30许，首场高考考试结束，无意之中，女儿很快认出了满身泥污的父亲。看着父亲的模样，他没有半点介意，爽朗地笑了起来。根据视频拍摄者介绍，自己与李先生相识多年，10年前李先生曾帮他家装修，此次在考点偶遇十分意外。李先生是一名水电工，为了陪伴女儿高考，他专门从外地赶回老家，全程陪考。他坦言，孩子成绩虽然一般，却很难理解父母的不易。女儿考完试后，他将于6月11日继续外出务工。这质朴又暖心的一幕触动无数网友，大家纷纷留下点赞和祝福。一盆雨水是生活担当，一束鲜花是心底阳光。愿当时的少年不负耕耘，不负期许，执笔追光，前路坦荡。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万族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来自每晚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欢迎你们将所有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面，待会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面电视台广播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面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面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的，让您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6月9日，与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统彭丽媛曾立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今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昨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商业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昨天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的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姆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连续稳定增长态势。

国防部新发言人表示，2020年全军20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继续关注新闻。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竭力及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九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链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零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零二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实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1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1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0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当地时间9日，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美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据德国方面8日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当地时间8月，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艾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因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电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要探讨的品牌，它的名字便是豪华汽车的同义词。三叉星辉所闪耀的不仅是百年的荣光，更是一种对完美出行的不懈追求，它就是梅赛德斯奔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汽车发明者的传奇世界。

理解奔驰必须从它的起点开始。1886年开创纪元，卡尔本茨发明了第一辆获得专利的汽车奔驰专利一号，从此人类出行史被彻底改写。这份与生俱来的开创者基因是奔驰品牌无可比拟的底蕴。

梅赛德斯源于一位经销商女儿的名字，意为优雅、慈悲。这为品牌注入了优雅与人文的温情。

奔驰从未停止对何为豪华的探索与定义，它不仅是顶级材质与精湛工艺，更是安全、舒适、创新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设计美学至美至雅，风范自成。奔驰的设计自成一套语言体系，令人过目不忘。外观设计感性纯粹，前脸标志性的盾形进气格栅，搭配三叉星立标或运动版的大标，分别诠释了优雅尊贵与动感激情两种风格。

车身线条流畅而充满张力的弧影腰线，勾勒出从容不迫的车身姿态。数字大灯如璀璨钻石般的灯组，不仅是照明工具，更是科技与艺术的展示。

内饰设计性豪华主题的座舱，氛围营造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合大面积的高端皮革、实木金属饰板以及标志性的64色环境氛围照明系统，营造出剧院般的沉浸式豪华体验。

联屏设计由液晶仪表与中控屏组成的一体式大屏，已成为行业标杆，将古典的奢华与数字的科幻无缝连接。

核心技术豪华源于内在的卓越，奔驰的豪华绝非流于表面，其内核是深厚的技术底蕴。动力总成的传承与革新，从经典的 V6 V8 发动机到高效的动力总成，奔驰始终追求动力输出的平顺、充沛与高效。轻混系统巧妙地将电动机与发动机结合，提升动力，降低油耗。

底盘技术的巅峰，魔术车身控制系统，这是奔驰技术皇冠上的明珠。通过摄像头预扫描路面，悬挂系统能自主动及时地调整每个车轮的阻尼，如同为车辆铺就了一条魔毯，将颠簸彻底过滤，定义了何为行驶质感。

笑起来是那么安全永不妥协的承诺。奔驰是汽车安全技术的先驱，预防性的安全系统能在碰撞发生前预判危险，并自动地采取保护措施，将安全从被动提升至主动。

产品矩阵三叉星麾下的全境图景，奔驰构建了一个极为清晰且完善的产品体系，满足全球精英的不同需求。核心主力 C 级、E 级、S 级。S 级世界的尽头，品牌的旗舰，它不仅是车，更是移动的行政宫殿，定义了全球豪华轿车的最高标准。E 级中间力量被誉为小 S 级，完美平衡了商务与家用，是成功人士的理性选择。C 级年轻精英的入场券，将 S 级的豪华设计语言下放，让更多人能触及三叉星辉的魅力。 SUV 家族从 GLA 到 GLS， GLE、 GLC 豪华中型和中大型 SUV 市场的标杆，兼顾公路舒适性与多用途性。这级硬派传奇方盒子造型历经数十年不变，是地位、个性与无畏精神的象征。性能图腾 AMG 一人一机的造车哲学，让每台 AMG 发动机都能拥有着工程师的签名。从 A45 到 G63， AMG 代表了奔驰最极致的性能与咆哮的声浪。未来之门 EQ 纯电家族，从 EQS 到 EQC， 奔驰正全力驶向电动化。EQS 以其颠覆性的弓形设计和超低风阻，重新定义了电动豪华，展示了奔驰在新时代的技术实力。

总而言之，梅赛德斯奔驰是一个以开创为魂、以豪华立本、以技术为核的汽车帝国。它既恪守百年传承的尊严与格调，又勇于拥抱电动与智能的未来。它告诉世界，真正的豪华是历经时间洗礼后依然从容自信的非凡气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
2: 河内教育930教育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我爸来挺大的。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哎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没注意了。
11: 爸，改天。
6: 现在忙，马上找你。

0: 城市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

岁月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宁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庆源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脑海。他来自德国的巴伐利亚，他以蓝天白云、是螺旋桨为徽标，他就是宝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个被誉为终极驾驶机器的品牌究竟有何魔力。

0: 吗？
1: 理解宝马必须从它的名字和初心开始。宝马的由来全称意为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这决定了它的基因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造最好的发动机。品牌口号纯粹驾驶乐趣，这不仅是句广告语，更是宝马贯穿所有产品线的灵魂与信仰。一切设计，一切技术都服务于这个最终目标。
2: 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
1: 徽标寓意，很多人误以为是旋转的螺旋桨，其实它源自巴伐利亚州的州旗蓝白相间。这个美丽的误会恰恰印证了其源于航空引擎的高性能基因。

设计语言以讲师者为中心的运动美学，宝马的设计始终围绕着如何更好的驾驶这一核心。无论车型如何演变，宝马都坚守着短前悬、长发动机舱、后移的驾驶舱这一经典比例。这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达成50:50的黄金前后轴配重。这是

标志性元素双肾禁忌格栅，宝马最富辨识度的家族特征。随着时代演进，尺寸和造型不断革新，但始终是车头的视觉焦点。

莱斯特拐角，在 C 柱位置的一个精致欢笑。这一次1961年传承至今的设计，已成为了宝马的签名式笔触。天使眼大灯同样是宝马的标志，从最初的圆形光环进化到如今充满科技感的多种形态，始终炯炯有神。内饰导向宝马的内饰设计始终坚持以驾驶者为中心，中控台微微倾向驾驶员一侧，所有按键都触手可及，营造出强烈的驾驶

精准的底盘与悬挂，宝马的底盘调校功底是其灵魂所在。它能在保证日常舒适性的同时，提供清晰的路感和极强的悬挂支撑性，在弯道中给予驾驶者无与伦比的信心。智能全轮驱动系统，这套系统不仅提升了车辆在恶劣路况下的通过性，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智能分配前后桥动力，极大地增强了车辆在弯道中的操控极限和稳定性，是即使四驱依旧操控的典范。

宝马的产品线犹如一个庞大的家族，每一员都继承了运动的血脉。灵魂核心三系、五系、七系，三系宝马的运动灵魂与销售基石，它是运动中型轿车的绝对标杆，是无数人体验宝马驾控精髓的启蒙之车。

赌气中大型豪华轿车的运动标杆，完美平衡了豪华商务与驾驶乐趣，是能文能武的典范。七系品牌旗舰与科技旗舰，展现了宝马最顶级的豪华工艺与最前沿的创新科技。

宝马是一个将驾驶乐趣奉为最高信条，并凭借顶尖的发动机、底盘技术和忠于驾驶的设计，将其变为现实的品牌。它告诉我们，汽车。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6: 声东晋元，
7: 魅力无限，
8: 闪亮小主播，
7: 今天听我说，
6: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大朋友雅琪姐姐。
9: 大家好，我是乐乐。雅琪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有魔法。
6: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我也感觉到了，好像小仙女要来了。你们的感应真准，今天我们就是要请出一件拥有神奇魔力的宝贝——礼貌用语魔法棒。
9: 魔法棒是像童话里的那样挥一挥就能变出东西吗？
6: 我觉得这个魔法棒不一样，它的咒语就是我们每天说的话，对不对，雅琪姐姐？
5: 完全正确，这根无情的魔法棒就藏在我们的语言里，它不能变出蛋糕和玩具，但它能变出微笑、温暖和友好。乐乐，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时候一句话又可能让别人皱起眉头？
9: 有，比如我有时候急着出去玩，会对妈妈喊把水壶拿来，妈妈就会有点不高兴，但如果我说妈妈请帮我把水壶拿过来好吗，她就会笑着给我，还夸我懂事了。
5: 看，这就是礼貌用语魔法棒的第一个神奇效果，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就像念了不同的咒语，结果完全不一样。要想熟练使用这根魔法棒，我们首先得学会几个最基础也最强大的咒语。
10: 咒语一，神奇的请字。
11: 这个我知道，请字就像是一把金色的钥匙，当你说请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说我尊重你，需要你的帮助，别人就会很愿意帮助你。
5: 甜甜解释得太好了，请字能把逆逆变成请求，把失逆变成柔和。
10: 咒语二，温暖的谢谢。
9: 这个我常用，别人帮我拿了东西，我说谢谢，他笑了，我也挺开心的。
5: 没错，谢谢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你送出

0: 去一颗，对方心里就甜了一下，他表达了你的感激，让别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亲近的家人，我们更要常说谢谢哦。
1: 咒语三，万能的对不起。
2: 当我不小心碰到别人或者做错事的时候，我会马上说对不起。这就像一块小小的橡皮擦，虽然不能完全抹掉错误，但可以擦掉对方的不开心。
0: 勇敢地说对不起，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担当和诚实的表现，它能化解很多小矛盾和小尴尬。现在让我们进入情景魔法剧场，看看这些咒语在生活里是怎么发挥魔力的。
3: 喂，铅笔借我用一下。
4: 我只有一支。
0: 看，没有使用魔法棒，沟通的大门就关上了。现在让我们挥动魔法棒。
3: 请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铅笔吗？谢谢啦。
2: 当然可以，给你。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哦。
0: 看，一句及时的对不起，就能把一场可能的争吵变成一次互相理解。我们来听听小听众们分享他们使用礼貌用语魔法棒的故事。
3: 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上次去超市对收银员阿姨说了谢谢，阿姨特别高兴，还夸他是个小绅士。
2: 看，你的魔法让阿姨一整天心情都变好了呢。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帮奶奶捶了背，奶奶说谢谢他，他说不客气，奶奶笑得可开心了。
3: 不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词，它让谢谢变得更完整了。
0: 谢谢你们的分享，原来魔法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小故事里。除了请、谢谢、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咒语哦。比如见到熟人主动说你好，需要打扰别人时说打扰一下，和别人分别时说再见，早晨到校说早上好。
2: 这些词就像各种各样的魔法宝石，把我们的语言装饰得，
3: 我现在觉得说话有礼貌一点都不麻烦，反而像玩游戏一样特别有意思。
0: 太棒了，当你把这些魔法用语变成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笑容变多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也变多了，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礼貌而变得格外美好。好了，亲爱的小魔法师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记住，这根礼貌用语魔法棒不需要购买，它就藏在你的心里和嘴里。
2: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多用请，常说谢谢，勇敢说对不起。
3: 让我们用礼貌用语这根魔法棒，让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
0: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好这根魔法棒，点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每个人。
1: 礼貌用语魔法棒，点亮友好新世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6: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7: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 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8: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7: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8: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7: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8: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7: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8: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7: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8: 变得更美好。
7: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9: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尾巴的故事。这条尾巴是一只红色小松鼠的，它的名字叫做 Nutkin。它有一个名叫星星果的哥哥和一大群亲戚，他们一起住在湖畔的森林里。Nutkin 最喜欢出谜语让别人去猜了。他喜欢出谜语。在湖中央呢，我们来看，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许多树木和坚果丛，其中有一棵空心的橡树，那住着一只名叫布朗的老猫头鹰。这个老猫头鹰住在小岛上一棵空心的橡树上，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布朗。秋天到了，小岛上的坚果都成熟了，真树翠绿的叶子也镶上了金边。Nutkin、星星果还有其他小松鼠便离开森林

0: 小松鼠用树枝做成了小木筏，哦，做成了一只一只的小木筏，可以飘在湖面上，然后乘着一只只小木筏划向湖中央的小岛去采坚果。哦，划船划船划船，嘟嘟出发啦！这小岛在这里。对，他们要去小岛上去采坚果。每只小松鼠，
1: 我踩它，它会痛。
0: 是自采，对，去摘摘坚果，那它要吃呀，就跟你摘水果出来吃一样。每只小松鼠都带着一个小麻袋，不会，那个坚果就是让小松鼠吃的。你吃水果也一样啊，水果也是让你吃的呀。你看，他们一个都，他们每个都带着一个小麻袋和一只大大的船桨，他们还竖起毛茸茸的尾巴当做船帆。哦，出发喽，出发喽，划过去，划过去。他们还带了三只胖老鼠。哦，你看这里有三只胖老鼠，有没有？作为给布朗先生的礼物，原来猫头鹰喜欢吃老鼠，把它们放在了他的门前。
1: 老鼠是
0: 这里啊，三只小老鼠啊，对，都躺在那里，对，猫头鹰喜欢吃。然后呢，星星果和其他小松鼠一起向布朗先生鞠躬。哦，大家都向布朗先生鞠躬，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可以让我们在您的小岛上采坚果吗？原来这个布朗先生他是管这个小岛的，他小松鼠要来采坚果要经过他的同意，对不对？哦，只有 Nut King 表现得特别没礼貌，他摇着红红的尾巴，像着红樱桃一样上窜下跳，嘴里唱着，猜猜我的谜，猜猜我的谜，一个小不点儿，穿着红外衣，手中拿长棍，喉里含石粒，如果你猜中，给你一银币。哦，他就让大家猜，什么东西是小小的呢？然后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穿着红外衣，手拿着长棍，喉里含石粒，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快来猜！这个谜语实在是老掉牙啦。于是布朗先生压根没理会 Nut King， 他闭上眼睛假装开始打盹。哦，他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是不是？不想理他，他不想猜谜啦。得到布朗先生的允许后，小松鼠们便开始他们的小麻袋
1: 装。他的那个，你刚才说的
0: 是？他，你是想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是吗？
1: 是。
0: 那个谜底就是樱桃啊，樱桃就小小颗的，中间有个核，还有一个汁。
1: 那松鼠是想摘樱桃吗？
0: 不是啊，他是想让布朗先生猜谜，布朗先生不想理他。
1: 你刚才他。
0: 这里，在这里。
1: 中国在哪？中国
0: 在它背后啊，这小岛上啊，你看，大家都来采。大家拿出布袋，把松果摘了之后，全部装到布袋里，用小麻袋装采下来的坚果，然后在傍晚时带着满满一麻袋坚果回家。哦，大家都扛着坚果回家。
1: 摘光
0: 有什么？有光什么呀？
1: 有摘光松果吗？
0: 没有啊，摘不完的。这个松果很多很多。你看，第二天早上，松鼠们又回到了猫头鹰的岛上。星星果和其他的小松鼠这次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什么？这只是什么？鼹鼠。哦，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鼹鼠，猫头鹰喜欢吃鼹鼠啊。他们把鼹鼠放在布朗先生的门前，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能让我们再多采些坚果吗？啊，就问他啦。只有 Nut King 在那儿手舞足蹈的，他才不 不知道要尊敬长辈呢？你看他手舞足蹈的，是不是啊？他一边又一株荨麻挠布先生的痒痒，他被他挠醒了。这个树枝去挠痒痒，挠这个布朗先生，你看他是不是调皮捣蛋啦、啊？是不是一边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墙头田野上，刺儿尖耳朵，你要碰碰他，他就扎扎你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谜语，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想让猫头鹰猜他的谜语。布朗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哎呦，这只猫头鹰睁开眼睛了，将那只鼹鼠叼进了自己家里。哦，他把鼹鼠叼进去了。哦，他当着那只大，
1: 那是把鼹鼠叼进那个猫头鹰的家吗？
0: 对，他当着那只挺的面，砰的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一缕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橡树顶端冒了出来。
1: 蓝色的烟
0: 雾在橡树上面呢、啊，它没画出来啊。你自己想，在橡树上面有一缕蓝色的烟。
1: 在这里吗？
0: 是啊，这是树的下面啊，在树的上面。对，你看它把门砰一下关上了。拉着挺从门上的锁孔向里望，哦，从这个小孔，看往里面看，看到燃烧的炉火，便给布朗先生出了个新的谜语：房子满满，树洞满满，你却一碗也装不满，是什么呢？

0: 谜底是坚固，是不是啊？那别的松鼠都在小岛上四处寻找坚果，
1: 那现在坚果也还有没有？
0: 有，还很多了。你昨天是不是拿坚果去溜鱼啦？去喂鱼啦？然后呢，装进带来的麻袋里。
1: 不是坚果，是种子。
0: 好，只有 Nutkin 没有采坚果，他采了好多黄色的和鲜红色的果实。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然后坐在山毛榉树桩上，一边用象石玩弹子游戏。哦，他当他是什么？子弹，圆圆的子弹，是不是啊？
1: 是酱子。
0: 对，好，一边时不时的看向布朗先生家的门。好，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到了第三天，松鼠们早早的就起床去钓鱼去了。哦，大家都来钓鱼，他们钓到了七条肥美的米诺鱼，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布朗先生。哇，你看钓了好多鱼。然后他呢，在这个湖里啊，对，把它拉上来，这个鱼就上来了。
1: 几个黑色的树鱼。
0: 对呀，这鱼头、鱼的手、鱼尾巴，对。然后呢，他们划着小木筏，又一次来到了小岛上。这次他们是在一棵弯弯的栗子树下上的岸。哦，上岸啦，带着鱼来啦。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
1: 真是
0: 这应该就是 Nutkin 了。我们来看，星星果和另外六只小松鼠各拿一条米诺鱼，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走。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这个呀，你看这些都是。
1: Nutkin 怎么了？
0: 你听妈妈讲吗？来，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压根没想着带礼物，他跑在最前面，看他跑到最前面去了。唱着谜语歌，旷野里的人问我，海中草莓有几多，我的回答很聪明，就像林中飞鱼多。可是布朗先生对拉特金的谜语还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连拉特金自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他也没反应。
1: 十六十七，
0: 对，你看这猫头鹰。
1: 18、19。
0: 好，你看到了第四天，他们干嘛了？松鼠们带来了六只什么大甲虫？他们
1: 大甲虫，
0: 那在这里啊都包起来了，他要送给布朗先生。他们对于布朗先生来说，就像这李子布丁里的李子一样好吃啊！松鼠们把每只甲虫都用阔叶草仔细地包了起来，然后用松针封住了口，送给布朗先生当什么？当零食。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对，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没礼貌地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英格兰的面，西班牙的果。”鱼里揉一起，再用绳拴紧，要是你猜对，戒指送给你。哦，谜底是什么呀？就是李子布丁。当然啦，那
1: 现在那这样
0: 子包在里面要送给布朗先生啦。
1: 包在哪里？
0: 包在阔叶里呀。你看阔叶草，用阔叶草包起来呀。来，
1: 那他后来怎么？
0: 好，你听妈妈讲嘛。当然啦， Nutkin 是在瞎说，他哪有什么？对，他哪有什么戒指能送给布朗先生呀？其他松鼠都在坚果丛里忙上忙下，而 Nutkin 却在欧石南树丛间采集知更鸟的针垫。哦，这是知更鸟的针垫，然后在上面插满了松针。哦，他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是知更鸟的针垫啊，可以插针的。
1: 假
0: 的。是啊，这是针垫啊。来，我们来看，
1: 这是
0: 第五天。
1: 假
0: 的。不是啊，你来看嘛，你认。

0: 真看嘛。第五天，松鼠们带的礼物是野蜂蜜哦，他们带来了野蜂蜜。野蜂
1: 蜜，
0: 对，野蜂蜜可真甜呐！小松鼠们一边把蜂蜜放到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这是他的小手啊，放在门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一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小爪子。这蜂蜜是小松鼠们从山顶上的一个蜂巢里偷出来的，这份礼物可谓来之不易呀、啊！哦，这蜂蜜可好吃了。只有拉着艇在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唱着：嗡嗡嗡，嗡嗡嗡。当我翻过小山顶，遇到一群小东西，这个脖子黄，那个背儿黄。美丽又可爱，飞过小山顶啊！米莉是什么？是蜜蜂。
1: 而且像一个大乌龟。
0: 对，你看。
1: 乌鸡吗？
0: 你看。布朗先生厌恶地将目光转开。布朗先生，你看他把目光转开，他不想看他，是不是啊？不想看到没礼貌的 Nutkin， 但他还是吃完了松鼠们送的蜂蜜。嗯，松鼠们又将袋子装坚果，你看嘛，这是 Nutkin。对，可 Nutkin 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沙果，这是沙果和冷杉果玩久助戏。九柱戏是怎么玩？就是一种保龄球一样的游戏。你看，把这个冷杉果竖起来，然后拿这个沙果溜过来，把它们全部撞倒，是不是？哎呀，太好玩啦！啊，到了第六天，松鼠们送什么来啦？正好是个星期六。你看。这是松鼠们最后一次到岛上来采坚果啦。自这次，他们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这是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装了一个新鲜的鸡蛋，作为向布朗先生告别的礼物。拿着瓶子跑在最前面，笑着叫着说什么：“矮胖子躺在小溪中。”船罩围在他脖子上，医生工匠各来四十，也扶不正这小矮胖。哦，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鸡蛋啊！哦，这是我们来看啊，智慧
1: 24、25。
0: 对，你看智慧，猫头鹰有没有睁开眼睛啊？啊，这回布朗先生对鸡蛋挺感兴趣的。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又闭上了，不过他还是没说什么。可是 Nutkin 变得越来越无理了，他怎么说啦？啊，这他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啊？你看 Nutkin 在干嘛？他说：“老布朗，马缰绳、马龙头都在国王的厨房门口。”国王的马儿，国王的兵，拉不走缰绳和龙头。哦，谜底是什么？是光线。Nutkin 在一边跳上跳下，像束舞动的阳光。可布朗先生还是没开口。哦，他还是没唱，是不是啊？于是 Nutkin 又唱起了另一首谜语歌，是什么？亚瑟王打破了锁链，吼叫着来到了地面。苏格兰王力大无边，也没能让他回老家。这个谜底是什么？是风。Nutkin发出风一般的呼呼声，呼呼呼。他竟然什么？纵身一跳。跳到了布朗先生的头上，接着

0: 就是一阵接着就是一阵摇晃和混战，大家只听到吱的一声大叫。哦，是什么？其他小松鼠都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啦。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跑回来朝橡树那边偷看时，他们看到布朗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他的门前，闭着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发生什么事啊？哦，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要结束了。
1: 太神奇了。
0: 其实还没呢。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布朗先生是不是用他的爪子踩住他的头啦？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踩到 Nutkin 啦？哦，你看，你看，布朗先生提着 Nutkin 的尾巴，把他带回了屋里，准备扒他的皮。哦，他想要吃掉这只松鼠了，是不是？哦，因为这只松鼠很没礼貌啊，老是没礼貌的向布朗先生叫，而且还跳上跳下，跳到他头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没礼貌啊？然后布朗先生要吃掉他，扒他的皮。哦 ，Nutkin， 你看，整个被他叼到树洞里了，是不是？所有的小松鼠都躲起来了，都害怕极了。Nutkin拼命的挣扎，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挣断了，然后 Nutkin 断在这里啊，这是尾巴。然后 Nutkin 冲上楼梯，从阁楼的窗户逃了出去。哦，逃出去了，结果这猫头鹰只咬到了尾巴，是不是？哦，你看，大家都有长长的尾巴，这个有吗？有，它的尾巴被猫头鹰咬断了。现在啊，你要是在一棵树上看到了 Nutkin， 然后请它猜谜的话，它肯定会拿树枝丢你，然后跺只脚叫到说：“走走，快走开！”它就是太调皮啦，不没礼貌啊，结果被猫头鹰咬断了尾巴，是不是啊？好了，讲完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讲礼貌。在熊国的深处，有一条阳光明媚的土路，土路旁有一座树屋，树屋里住着小熊一家。小熊家最近有个大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把礼貌给忘在一边。哦，一开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只是偶尔忘记了使用礼貌用语，后来就变成了推推搡搡，还不说对不起，哼，哎呀，然后就变成了伸长胳膊去拿桌子另一边的菜，直接下手，而且还不说请把西兰花递给我。熊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现在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已经变成了没有教养的孩子，手上推推搡搡，嘴上哼嘿哼，嘴里还不干不净。饭桌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争抢食物，把食物还丢来丢去，是我的，我的，这个给你，哼！他们狼吞虎咽，满嘴塞饭，还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真是一片混乱。熊妈妈试图纠正这种行为，他劝说：“你们两个要听话，做有礼貌的好孩子。”他抱

0: 我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他吼叫，别闹了。他还试图找熊爸爸帮忙，不过他发现有时候熊爸爸也会忘记了礼貌。熊爸爸用力敲着桌子，咚咚咚咚，大吼着让小熊们别吵了。不过这样也只能让他们安静五分钟。熊妈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做些什么呢？熊妈妈认为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她拿出一张硬纸板和一支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熊家的礼貌计划。写完后，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熊爸爸和小熊们宣布了这个计划。熊家礼貌计划，全家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个计划。不礼貌的行为有忘记说请或谢谢，惩罚打扫门前的台阶，互相推搡，惩罚要清洗两块地毯，打断别人讲话要罚打扫一楼，骂人要罚打扫地下室，横跨餐桌取东西吃要罚扫院子，发出粗鲁的噪声要罚除杂草，玩食物浪费食物要罚洗碗，摔门要罚打扫阁楼，忘记说不好意思要罚清洗垃圾桶，一直站着浴室浪费水要罚丢垃圾。熊妈妈列出了熊家所有不礼貌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忘了说请或谢谢，就要打扫门前的台阶，如果互相推搡，就要清洗两块地毯，如果骂人就得去打扫地下室了。小熊们听完之后急切地说，妈妈，这不公平。熊妈妈回答，可是不讲礼貌对其他人更不公平。礼貌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替他人着想，对他人公平，所以讲礼貌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如果你不讲礼貌，我不讲礼貌，大家就乱作一团了。
1: 熊妈妈说的对，
0: 熊爸爸插嘴道，谢谢你的认可，熊爸爸，不过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行为的第三条，现在要罚你打扫一楼。
1: 啊！
0: 熊妈妈说着把羽毛掸子递给了熊爸爸。
1: 好吧，我记住了，
0: 小熊哥哥偷偷地说，
2: 妈妈是认真的，我们也得制定个计划，要不然就得多干好多活。
3: 什么计划？
0: 小熊妹妹说，
2: 这个嘛
0: 叫做超级礼貌计划，
2: 我们要句句都用礼貌用语，直到妈妈受不了取消她那个计划。
3: 好主意，
0: 小熊妹妹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讲礼貌的，直到妈妈受不了。
2: 兄妹俩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讲礼貌计划，他们俩变得特别的有礼貌，超级有礼貌。
0: 楼梯上，
3: 你先来，亲爱的哥哥，请。
0: 你先来，亲爱的妹妹，你先请，谢谢你。
2: 走廊里，
3: 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哥哥。
2: 没关系，我亲爱的妹妹，你先请。
0: 浴室门口，
3: 久等了，非常抱歉。
2: 您太客气了，亲爱的哥哥。
0: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熊妈妈一点儿也没有受不了。几天后，兄妹俩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假装有礼貌了，而且变得真的很讲礼貌。在餐桌上，
3: 请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2: 乐意效劳，
3: 谢谢你，
2: 不客气。房间里，

0: 让我帮你捡玩具吧。太感谢你的帮助了，下次我们互帮互助。院子里，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没关系，反正也没啥事。事实证明，熊妈妈是对的。她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人一旦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不用刻意，就知道怎么做有礼貌的人了。但是这一切对熊爸爸来说可不容易，他才是那个快要受不了的人。大人要改变习惯要难得多，熊爸爸总是忘记讲礼貌，经常被罚。我很高兴走出家门，远离那个礼貌计划，熊爸爸说，因为今天要开车去超市。滴滴吱，停，他们在路口把车停下，因为要礼让行人。熊妈妈说，家里家外都要讲礼貌，尤其是在路上，这对安全驾驶很重要。他们走进热热闹闹的超市，熊爸爸嘟囔道，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你把礼貌看得太重了，讲礼貌也得讲道理吧。比如你要是让每个人都在你前面结账，那你永远也结不了账。再比如有时候你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一下女士，你购物车里的油瓶都漏了。熊爸爸对一旁正在聊天的女士说道。那位女士非常感谢熊爸爸的提醒，谢谢你熊先生，感谢你的提醒。开车回家的路上，熊爸爸继续说，看到了吧，生活不只有讲礼貌这一件事。小熊们讲讲礼貌很好，不过爸爸们嘛，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滴，宝木，熊爸爸的车子一下子撞上了他。熊爸爸非常生气，他咆哮道，怎么搞的？你怎么开车的？你简直是个笨蛋。小熊妹妹提醒道，不准骂人哦，骂人的惩罚是打扫整个地下室。所以熊爸爸只能咬紧牙关，重新说起了礼貌用语。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从前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怒火冲天的暴躁的大块头，这可是熊爸爸见过最高最大的熊。愤怒的大块头看到熊爸爸如此有礼貌，也不好意思发火了，解释道，
1: 对不起了，我刚才之所以刹车，是因为有一位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过马路。
0: 然后他和熊爸爸一起检查了汽车的保险杠，发现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坏。继续上路后，熊爸爸说，
1: 正如我刚才说的，要时刻记得讲礼貌，这非常重要。哦，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小熊妹妹，谢谢你提醒了我。
0: 小熊妹妹很有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乐意效劳。啊，讲礼貌是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哇哦，希望小朋友们学到了。
2: 借同学橡皮要说情，美术课上小雨正画着小汽车，突然发现彩铅画错了线条，他的橡皮忘带了，一眼看到同桌乐乐手里的蓝色橡皮，小雨没多想，伸手就把橡皮抢了过来，在画纸上擦了起来。乐乐的手空了，皱着眉看着小雨，嘴巴抿得紧紧的，明显不开心了。小雨擦着擦着，突然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说的话，借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先说请，这样才礼貌。他看着乐乐不高兴的样子，脸有点红，赶紧把橡皮递回去，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橡皮。接着他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看着乐乐的眼睛认真说，乐乐，请借我你的橡皮用一下好吗？乐乐愣了一下，马上笑了，把橡皮往小雨手里推了推，

你用吧。小雨接过橡皮，飞快地改好画错的线条，赶紧把橡皮还回去。谢谢你，他心里悄悄记住了，以后借东西一定要先说请，这样大家都会。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3: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0: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2: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2: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3: 嗯，
1: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0: 则知足者常乐也。
1: 嗯，
0: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明白。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4: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5: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6: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7: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8: 好，
9: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0: 战斗到底。
11: 连长，
12: 这美丽是吗？

0: 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端午假期第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上铁集团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区段、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

三角地区去往武汉、南昌、西安、洛阳、青岛等直通方向旅客列车65列，上海开往徐州、连云港、合肥、阜阳、温州等管内方向旅客列车152列，组织重联动车组列车312列，加挂普速客车64辆，努力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苏丹中部被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及近郊战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苏丹冲突方保持克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声明说，古特雷斯尤其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向欧拜伊德集结军力感到震惊，这可能预示着快速支援部队即将对该城发动地面进攻。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当地时间18号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里维耶·古皮为该机构安全协调员，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据法国方面消息称，去年10月卢浮宫发生珠宝劫案后，法国文化部责令其实行管理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任命一名安全主管协调各部门工作。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8号宣布，该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进入新阶段，即全面进攻或全面战争阶段。他说，俄情报系统将与国际情报机构开展协调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当天，诺沃亚还签署一项新的总统行政令，强调厄瓜多尔仍存在国内武装冲突和持续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决定接受国际合作，以加强对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组织的打击力度。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加拿大球员科内因骨折离场，预计伤缺4到5个月。根据国际足联俱乐部的球员保护计划，其所在俱乐部将可获得最多750万欧元的赔偿。国际足联俱乐部保护计划中提到，球员在国家队 A 级比赛中因意外受伤，连续缺阵超28天的，按日补偿俱乐部固定薪水，每日上限20548欧元，每次意外最高750万欧元，年度总值8000万欧元。前28天为免赔期，既有伤病、疾病等情形不予赔偿，心脏病、中风除外。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将于今天20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等平台同步播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方面宣布六十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党派代表就修改宪法第九条进行讨论，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0: 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外长称将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五个入盟谈判板块。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表示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些什么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以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

0: 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记者王银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报道。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有消息人士评论称，伊朗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而以色列成为输掉战争的一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美国在协议中做出了令人担忧的让步，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维持在当地所谓的缓冲区，并且要实现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地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 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边。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不会结束。那么不会结束，它就是违反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那么现在停火停不了，美国到底会对以色列进行多大的约束，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到底多大程度上会去约束以色列，这会直接影响到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自当地时间十八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百余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方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等设施受损。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按照俄罗斯媒体统计，这是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8号7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卡卢加、库尔斯克、奥廖尔、罗斯托夫、梁赞、图拉、亚罗斯拉夫尔11个州以及莫斯科地区（含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和克里米亚地区）等地拦截并摧毁23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方当天早些时候发布的战报，乌方袭击导致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卡波特尼亚区的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并起火。此外，位于莫斯科南部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以及莫斯科州的一处高层住宅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乌方袭击总计导致17人受伤。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航班时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当天凌晨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他还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冲突，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当天稍晚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回答了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拉夫罗夫说，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此外，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8号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埃涅尔戈达尔市，致4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转向有针对性的袭击核电站工作人员，袭击造成的后果将波及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表示，欧洲对战场形势的预判完全错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出席欧盟峰会时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五个入盟谈判板块。当天，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欧洲方面基于俄乌冲突战场局势似乎在向乌军有利方向变化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完全错误。乌沙科夫指出，乌军对俄平民的打击并不能拉近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此外，乌沙科夫当天还向俄媒透露，土耳其方面已确认愿为乌克兰问题后续接触提供平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欧盟理事会15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当天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步骤进行了讨论，并协调了立场。 他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五个入盟谈判板块，称此举至关重要。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在当天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旨在根据乌克兰提出的优先军事需求，为其采购和提供相关武器装备。
1: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浏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1: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中部平原一带的降水会增多增强。接着来看明天，美国较强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后天中部平原一带的降雨呢会明显增强，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两天在美国中部多地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或是冰雹等强烈的天气。特别是明天，在暖区对流的影响下，德克萨斯州一带的降雨可能会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龙卷。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气温较高的地方主要还是在西南部内陆地区，这一带天气晴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40度或以上。另外，在美国东南部一带天气闷热，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配合着较高的湿度，体感闷热。而在欧洲，明后两天降水范围广泛，明天像西班牙、法国北部、英国、德国、波兰西部以及北欧、东欧等地有较大范围的小雨，挪威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主要是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降水增强，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2: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李小青调研防汛抗旱工作，晋远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供水条例，听取全县经济运行、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汇报，研究安排。

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相关文件要求，围绕数据真实准确核心要求，健全原始台账，规范统计流程，充实基础力量，切实筑牢统计工作根基。要规范采集原始数据，从严审核报表数据，建立健全数据质量追溯机制，确保所有统计数据有据可查，来源清晰。要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强化数据比对和会商研判，及时核实纠正异常数据，持续提升全县统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认真学习研究供水条例，严格落实条款要求，切实把法定制度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要聚焦供水设施短板，主动对接上级政策，积极申报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管网改造和设备更新，全面提升供水保障水平。要严守水质安全管控标准，常态化开展管线巡护巡检，及时回应解决群众用水难题，全面提升供水管理服务水平。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锚定年度发展目标，全面梳理指标短板弱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堵点难点，全力补齐经济运行薄弱环节。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做好分析研判，强化数据指导和统计调度，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质效，夯实数据支撑。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速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挖掘增长潜力，梯度培育农业、工业、商贸各类市场主体，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要紧盯省市县重点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多渠道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动滞后项目实现实质性开工。要抢抓施工黄金期，逐项盘点工程量、倒排时间表，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6月1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高湾镇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工作，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农田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系统统筹，一手抓抗旱保生产，一手抓防汛隐患排查，以实打实举措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农田管护、水资源集约利用、产业提质增收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大局。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高湾镇300户村、三厂村、文崖村等地，实地调研调蓄水池建设运维、高标准农田管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河道隐患治理、农作物受灾恢复及防汛预警保障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精准对接农田灌溉、抗旱减灾、日常供水需求，分步推进调蓄水池建设，同步完善配套输供水管网设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水利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发挥实效。要建立健全调蓄水池巡查、维护、保洁全链条管护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水体蒸发与水资源损耗，持续提升蓄水池蓄水、保水、供水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抗旱保产作用。要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维理念，抓实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各项工作，坚决杜绝重建清管现象。要精准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长远账，积极开展水价政策宣传解读，普及科学节水灌溉知识，引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推动水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利用。要结合区域气候、水土资源等特点，积极探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主动开展特色作物高效种植模式试验示范与推广应用，通过多元化产业布局，分散市场风险，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李小青强调，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趋势，立足防灾减灾、减损保收，抢抓有利天气条件

0: 主动靠前开展人工增雨、灾害干预作业，有效缓解阶段性旱情，改善土壤伤情，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紧盯河道、沙河、过水路面等防汛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牌、水位标尺，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安全通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要精准落实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灾后补救各项措施，全力推动受灾农作物恢复生长，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县领导李敬寻参加。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筑牢民生安全屏障，6月17日，靖远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工作。检查组先后来到县第六幼儿园、新亮点超市、甘肃瑞浩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靖远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实验室、甘肃北方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地，以群众日常消费食品为核心重点，围绕食品经营主体资质、进货查验、保质期管理、食品储存、加工制作、环境卫生、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细致排查。检查组要求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做好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市场监管部门要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细化监管举措，补齐监管短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我又不是小孩。
8: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9: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8: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奶城。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钱普钱大人特意准备了好几桌 丰盛的酒宴，给张居正接风。他手下这些官员全到齐了，可是这功夫啊，首府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他们这里有的官员在给他手下的人行贿。大伙当时啊都吓坏了，首府是不是要拿这些官员开刀啊？可是这时候啊，有一个喝醉酒的官员借着酒劲，呵，跟首府就把这件事坦白了，然后他一五一十的说明了这些钱的来龙去脉。首府不仅没批评他，还表扬了他。然后首府是慷慨激昂讲了一番话，说是腐败为什么越演越烈，主要的根是在上边。首府把这句话一说完，全场是一片的欢呼。哎呦，大伙鼓起了掌啊，这鼓掌是经久不息发自内心的。张居正听出来了，这是关心所向啊。就这样，首府吃完了饭，第二天就离开了真定府。首府领着手下这人马是一路南行啊，过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那就是河南地界。到了河南地界，你想，三月份春暖花开，河南这气候也非常的好。首府就打听一下，你可呀，咱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回首府大人，咱们已经到了河南地界了啊，进入河南了。哎呀，首府一听河南，猛然之间，这个当朝的宰相就想起来喽，河南有一位自己的老政友，也是老政敌，谁呢？就是前朝的宰相高拱。高拱的老家就在河南新郑啊。那么今天我来到河南地界，要路过新郑，我必须得看看我这位老友啊。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在朝中是一个槽子吃食，吃了二十几年。首府回家里要葬自己老父亲，怎么也得看一看自己这老友啊。立刻呀，传我的话，到河南新郑，我要看看前朝的宰相高拱高大人呐。好，李可就吩咐了，这大轿就奔新郑来了。就在张居正要去看高拱的同时，那么现在的高拱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这话怎么说呢？高拱太了解他这位小老弟儿张居正了。嘿，这个叔大呀，回家给老父亲下葬，他一定要路过河南，到了河南他一定来看我。我这个山中的宰相是见张居正还是不见张居正呢？高拱心里边就犯难了，因为他太了解张居正了。他就把高福叫来了。高福现在啊也老了，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年轻了。哎呀，老爷，听说张首府要到老家去，路过咱们新郑，他能不能来看您呢？哎呀，高福，我叫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张居正他肯定会来看我，你说我是避而不见还是见一见呢？老爷，您还得见见他呀，不管怎么说你们俩在朝中待了将近二十年呢。再说咱们老高就有很多事儿还得求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跟皇上能说句话呀。你看看，您现在没有后，在本家族要过继一个孩子，这荫子封赏的事儿还得他帮咱忙啊。是啊，

我也这么想。可是老夫我一直有一块心病啊。高福，你是了解我的。我对朝廷是忠心耿耿，不管是隆庆皇帝还是嘉靖皇帝，我可以说把自己的心肝都扒出来献给朝廷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李太后，当年的贵妃娘娘，哼，把我赶出了朝中，老夫我这口气一直咽不下呀。老爷，您就别生气了，事过境迁呐，算了吧。不行，要说高拱这人呐，有脾气。这人呐，您得记住，什么都能改，他秉性不好改。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高拱的秉性就是这么犟，他是认死理儿不服输，刚愎自用。再说高拱这个人头脑也不简单呐，而且有一套治理国家的办法。那么他已经料到这位首辅到河南要看他，他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当年的小老弟儿呢？高拱已经胸有成竹。高拱虽然人在新政，但是心里边照样想着国家天下的大事。他非常清楚，现在张居正把国家治理的是非常顺当，也可以说这位年轻的宰相改革的路子是一天比一天成功。但是高拱心里明白啊，当年你张居正坐上了冯宝和李太后拉的这套马车，赶走了我高胡子，那么我高胡子人在新政，心里边啊也在合计着怎么能把你张居正赶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人呐，确实有心机啊。他呢时时刻刻就注意着天下的大事，什么子立田征税，还有张居正利用20万棉衣这件事儿，把那些皇亲国戚都给制住了。他佩服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但是他心里知道，你张居正干的事儿越多，成绩越大，你呀最后的下场越可悲。因为高拱可以说是几朝元老了，朝中的事儿他看得太透了，他就时时刻刻在注意这个首辅下一步的棋应该怎么走。嘿，你说这机会就来了。他就听说去年冬天在辽东，李成梁和张学言打了一场胜仗，蒙古鞑子800多名犯边的这些匪徒人头一个个的都砍下来了。要搞一般的人听说这个消息啊，得拍手称快。你看看别人侵略咱们把他们都杀了，这是好事啊。可是他没骗过高拱啊，高拱这脑袋不简单，眼睛也非常的毒。高拱就已经分析到了这是一场骗局。高拱太明白了，那叫十冬腊月啊。十冬腊月北方人干什么？北方人猫冬，蒙古人呐在蒙古包里烤个羊肉，喝个茶水，再者说呀小烧酒一壶一壶的烫上，那酒壶烫穿了他也不能离开那蒙古包啊，他有毛病啊。大冬天的冰天雪地上你辽东去犯边，绝不可能，这是一场骗局。那么高拱既然知道是骗局，那就给朝中写封举报信揭发这个事儿吧。不能啊，如果那么一来就坏了。

到那一天，我高拱可以各个击破。先让你这个首辅在朝中失去威信，然后冯宝离开你，那就是跳光杆舞，最后他冯宝就有跳不下去那天。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人要大了就想自己说了算，就不想再有拐棍了。你看小孩小的时候走路走不稳，得大人扶着走，老头拄拐，年轻人谁也不用拐棍。那个时候你李太后也靠不上边儿，你这三套马车个个被击破了，自己就散伙了。谁笑到最后，谁是真正的高手啊？高拱这步棋可厉害呀，他已经分析到了，他就等着最近这几天首辅来看望他。他和首辅想到一块儿了，但是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高拱已经在这个棋盘上把棋子儿都摆好了，他还蒙在鼓里。当他坐着轿来到新郑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安排了要看看高拱，这下边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你看这32人抬的大轿，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就奔高家庄来了。大老远就看村口上站着一个人，首辅啊吆喝一声停轿，这轿就停下来了。轿里边那俩小女孩啊还得在轿里边待着，首辅一个人下了轿。怎么提前下轿呢？张居正心里明白啊，此一时彼一时啊，6年前高拱是朝中的宰相，也没有坐过32人抬的大轿啊。今天我坐着32人抬的大轿，把这轿抬到高拱的大门口，那不是在演高拱吗？再说我张居正怎么能在老领导面前摆谱呢？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这32人抬的大轿停在了村子外边。首辅一个人带着手下的几名护卫溜溜达达的就奔高家庄走来了。这功夫就看村口有一位就迎上来了。你是？哎呀，张首辅，我是高福啊。高福，你也老了。首辅，你今年也50多岁了。是啊是啊。高阁老可好？好啊，听说你来饿坏了，在家等着你呢。好吧，首辅张居正进了村子，跟着高福大步流星的来到了高拱的住宅。再说高拱在门口早就等上了，当他看张居正一过来，上前一伸手抓住了张居正的手。叔大呀，可把你盼来了。元辅，你还这么硬朗。哎呀，我已经风烛残年了，老了不中用了。说着话他拉着张居正的手转身就奔屋去了。手下这些人都得在外边等着，但是一看这两位老人进屋了，谁也不能干预了。当首辅跟高拱进到屋里边之后，高拱这眼泪就下来了。叔大呀，一晃离别了整整6年了。是啊，高阁老，你也快70岁的人了。是啊，叔大呀，你来了我特别高兴，但是有一件事

0: 一直压在我的心口上啊。我这告老还乡，那年你给我弄了一张弹劾之意，我这就算风风光光的在官场上退下来了。可是我回到家里边，经常有一些密探在看着我，拿我当罪人看待。你这个首府应该管一管呐，元府，这件事在下一定要查一查。你可别管我叫元府了，我已经是管理清风和明月的乡村老夫了。你这么说，老夫我可担待不起呀。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茶水。这功夫，这高拱就把老黄历翻开了。叔大呀，前一段时间听说有一位邵大侠让你手下的人给杀了。高阁老，这件事儿你也知道。
1: 嗨，什么事儿也瞒不住我的眼睛啊。
0: 这个邵大侠死得屈呀、啊、你想，他做200000件棉衣，受力的是皇亲国戚，那五清伯李伟。他邵方在哪块受过力呀、啊？可是你们把他当替罪羊给杀了。五清伯李伟李老爷，你连一根毛都不敢动。这件事儿，叔大，你做得欠妥。虽然这高拱已经告老还乡，可是在张居正面前，张居正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这老师跟学生说话，有的时候他就不客气。高拱这一上来劲儿，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你是首府不是首府了，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这个高拱看到自己的小老弟儿，6年前两个人还同朝为官，现在人家坐着32抬大轿回乡葬父，可是我早就告老还乡了。这两个人一比较，按理说高拱应该感到寒酸，可是这高拱他根本没在乎这件事儿。他心里边对6年之前的内阁之变始终是耿耿于怀，在他心里一直认为他是遭到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暗算，他就总想找个机会要报复报复冯保和他面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这事过境迁，张居正这人非常有本事，入阁之后把朝廷这些事处理的是井然有序。在心里面他确实佩服这个首府独特的治国才能，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提前就告老还乡，这心里边扭不过这个弯儿。今天首府亲自到他家里边做客，他对这个当朝的宰相感情是非常的复杂。要是论治国之道，两个人是千古不遇的正友；论朋友的感情，两个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今天这个当朝的宰相坐在他身边，他心里边既高兴又愤恨。正是由于处在这两个感情的极端，所以在行动上他一会儿流着眼泪，一会儿跟首府说话的口气又非常的硬。再说张居正一直把他当老师啊，所以他说什么首府只是听。高拱一看是时候了，该跟这个张叔大提起自己的私事了。我说叔大呀，老夫跟你在一块共事这么多年，我比较了解你，可是老夫我也有自己的缺陷呐。首府，你有事要求我。
1: 是啊，我们家的事儿你也知道，
0: 我这一生没有后代，没儿子。那年头讲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高拱就属于这一类型。高拱就跟首府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他想要积蓄自己的香火，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早晚有一天要奔黄泉路上去，应该有一个儿子，就是在老高家族中子弟过继一个。可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想过继一个孩子，可不是他想过继就过继的，那得诚诚的批，因为他是当时朝中有名的人物啊。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件事儿想让我在内阁下一个咨文批准一下。首辅，这件事儿我把老父亲下葬的事办完，回到内阁我就给你办理。好，你这么说老夫我就高兴了。可是老夫我还有一件事儿。老夫我在隆庆六年被赶出了京师，说是治世，其实是罢官，至今没有给我个说法，我活着也不争这口气了，但是死了应该让我死得瞑目啊。老夫我希望你跟皇上给我讨个清白。哦，首辅听明白了，这个高阁老让皇上给他平反，他还真就有些为难了。他知道李太后最看不上高胡子。这功夫啊，高拱暗中冷笑，张叔大爷，你要是不给我办成这件事儿，我就使出我的杀手锏，让你官位难保。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在河南新郑遇见了当年的小老弟儿张叔大，也就是现在的大宰相。高拱是一肚子委屈，他首先跟首府提出了自己的私事儿，紧接着他跟张居正又提到了，我6年前被赶回了家，希望朝中给我一个名分呐。张居正一听，哎呀，这个事儿啊，他可为难了，因为这是皇上定夺的事儿啊。他呢，就跟高拱交代了，这件事儿还真就得皇上定夺。高拱当时就站起来了，非常生气，叔大呀，我一直看得起你， 我早就听说了，在李太后眼里和小皇上眼里，你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什么事都听你的。左一个张先生，右一个张先生，拿你奉为老天师了，所以我才求你呀、啊。我知道你在皇上面前说出话来那是有分量的。老夫我认为你要是肯下决心帮老夫这个忙，老夫我长眠地下也是心安理得了。哎呀元福，这话见外了，为您恢复名义是我应该做的，何谈为你帮忙呢？叔大呀叔大，有你这句话，老夫我就放心了。这个高阁老虽然告老还乡，心里边他是一直想着要斗败这个当朝的宰相。他跟首辅张居正就提出了一件事儿。叔大呀，有件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放着，可是我这个人不装事儿啊，今天正好你来了，我要是跟你实话说出来，你可不能说老夫我干政啊。我说高阁老，您这是歪道话呀，我今天顺路看望你，就是一直心里面想着你。好吧，听说今年春节期间，辽东团山堡张学言和李成梁把来进犯的蒙古鞑靼这一场战斗就斩杀了800多人。元福啊，这件事你也听说了？
1: 是啊，这么大的一场胜利，老夫我在家里怎么能不知道呢？
0: 朝廷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呢？元福啊，李成梁进爵一级，张学言升任雍正总督，兵部和内阁一些主要官员都增加了俸禄，有的进官进爵，还有的赐他荫子一个，就是啊，有一个儿子可以世袭为官。朝廷有些官员他们都受力了，皇上都奖他们了。
1: 是啊。那么吕调阳和张思维呢，
0: 也都晋级了。吕调阳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张思维又从二品升为正二品。
1: 朝廷打了胜仗，你们这些官员该晋级的晋级，该升官的升官，
0: 皇上对你有没有赏赐啊？皇上也给我了赏赐，但是下官没要。
1: 呵呵呵，好啊，
0: 叔大，你走了一步高棋呀、啊，这个功劳你不应该要。您的意思是，
1: 嗨，
0: 在我眼里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不能多个心眼儿，多画几个圈呢？边北辽东，春节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啊？数九寒天，这蒙古鞑靼他们的民俗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功夫啊，在地印子里边和蒙古包里边喝着小酒，烤着羊肉，是弹着马头琴，唱着小调，哪有心思来犯边呢？再说一场圣战就斩杀了800多人，这可能吗？这场战况报到朝廷的时候，你派人去验那些被斩杀士兵的尸体了吗？
1: 没有啊。
0: 叔大呀，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老夫我担心的是，他们以打胜仗为名，把蒙古部落那些平民百姓给杀了呀。如果那里有婴儿、妇女，还有像老夫我这样的风烛残眠的老人，你们朝廷这么做不是犯罪吗？哎呦，这高阁老张居正佩服啊，他说的对呀、啊、 我怎么就没派人去查一查呢？

如果要是真把老百姓宰杀了，这可麻烦了。这件事儿皇上是当喜事处理的。如果真像高拱说的这样，死的这些冤鬼也不能答应啊。这首府当时把头就低下了，高拱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叔大呀叔大呀，你这个人最大的弊病就是太较真了，只要你一较劲儿，你中了老夫我的奸计了。这就像那三国中蒋干盗书反间计一样，他用的这招更厉害，因为寿宫这些人都是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忠实护卫者。你张居正认真，一旦查下去这些人确实是冤死的，你就得把皇上封的这些赏全得平过来。你手下这些忠实的走狗不得跟你翻脸吗？到时候这些人就得咬你，用不着我高拱跟你斗，这些人就得把你这个首府咬的是遍体鳞伤。别看因为子立田的事儿你占了点便宜，那些豪强大户没把你怎么地。再说现在你要清账土地，山东那些豪强大户老孔家那也不是白给的，他们和你手下这些人联合起来跟你作对，这朝中就得大乱，有你叔大好看的。高拱确实是厉害，但是这一点首府并没有看到啊。现在的首府被这个高胡子说这几个事儿把心思就搅乱了，他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山中的宰相。哎呦，这个高老行啊，虽然人在乡间，可是心里想的还是朝中的大事啊。同时他感到这个高拱一直是他最大的威胁。他看了看这高胡子，元父啊，您对团山堡大捷分析的我觉得有道理，我马上回去就派人调查这件事儿。叔大呀，你可别认真。实际这次劝他的话是假话，他越不让他认真，这个首府是越认真。高阁老啊，1000多人马都等着我呢，我要抓紧赶路，尽快回到京城，好秘密的派人调查调查这件事儿。高拱也没留他，自己家的小院根本留不住这些人马呀。紧接着他跟管家高福亲自把首府送上了通往江陵的大道。咱们是简短截说，张居正是3月11号离开京城，4月9号就到达了自己的老家荆州。这浩浩荡荡的人马一入荆州地界，呵，这个首府马上下了轿，把官袍得脱下去，换上校服。可是这功夫，就看整个湖北省所有的官员是一个不落，全在荆州城外是跪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他的大轿是连停都没停，直接来到自己的家里边。再说这个首府一晃20年没回家了，当时离开家乡的时候30来岁，现在已经50多岁了，来到自己父亲的棺材前跪在那儿是好一顿痛哭啊。这是人之常情的，自己老父亲给了自己的血肉之躯，自己才能当上这当朝的大宰相，怎么能不缅怀自己的长辈呢？哭着哭着也不能总哭啊，赶紧就得起来了。这个时候各地的官员呼呼啦啦的全来到他身边，这些人有的首府认识，有的首府不认识。要说人在世花在时，这么大的宰相回到老家给自己父亲下葬，这件事儿轰动可

0: 太大喽，这人来的可太多喽，那可真是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是各地的官员，还有的看热闹的，另外还有街坊邻居呢。呵，这人这么多，乱乱糟糟的，首府也来不及各个的接待，只不过挑那些主要的官员接见了一遍。这湖广的巡抚叫陈瑞，陈瑞他是围着首府忙前忙后，今天他也为了赶时髦穿了一身校服。首府一看这个陈瑞穿个校服就觉得这不伦不类，可是人家是好心来的，你也不能把人家给骂出去啊。这个时候首府想起来了，自己还有一位得意的官员就在这儿当官呢，就是那个金学增。要说这个金学增在荆州这几年可露脸喽，荆州的赋税是年年往上递增，那一年就翻了个番儿。你想啊，把这狗官赵谦给揪出来，在赵谦的家里翻出了几十万两银子，这些钱通通的都算是税收的收入，给朝廷交上去了。还有那个赵宝才，就是受诬陷那个，他呢主动拿出三万两银子补交了自己倒腾私盐赚的钱。还有那个七老爷，在七老爷偷税漏税这个问题上又挖出来十几万两银子，呵，这税收的数额可就上去喽，老百姓是没掏一分钱，荆州的税收是年年递增，主要的功劳就是这个金学增。这个金学增一听说首府回来了，他还得陪着，不过他可没穿校服，人家穿的是官袍，跟那陈瑞一比啊，显得就格格不入。可是金学增他不在乎这些事儿，见到首府紧忙唠了几句心里话，首府打听打听他的情况，然后就得安排正事了。下葬的日子定在4月13，这些事全部由钦天监的官员来操办。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4月9号到家，要是13号下葬，这还有几天时间呢？这几天首府是左一波右一波接待湖广省的这些官员。那年头人逢70古来稀，人要是60岁死了，这活的时间超过了一甲子，在民间就可以当喜事来办，就是啊，你活过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你的寿命就够高的了。当喜事办和丧事办可不一样，喜事可以请戏班子，可以唱大戏，可以请吹鼓手，吹吹打打的，这些热闹也不能少了。那么人家张文明老爷子70岁了，这办得更热闹了，再加人家又是首府他爹，呵，这就热闹加热闹喽。这几天是搭台子唱大戏，各地的民间艺人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就像过节似的，非常的热闹。到了13号这天正式下葬，这天来的人更多，这老爷的棺木有32个人换着班抬，然后顺顺当当的就下葬了。再说那墓地提前早就修好了，就在这棺材要下葬的时候，就看远处呼呼啦啦的，呵，来了1000多人，这些人往跟前一凑合，首府都闹愣了，今天来的人本来就特别多，又来了1000多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官员还是百姓？下葬的这个活动暂时就停下来了，等一等吧，看看又有哪位大人到了。可是走在前面这个50多岁，留着白花花的胡须，一看这穿戴是个老学者的打扮，来到首府的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朱大呀，我在武汉特意赶过来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呀。他说这华首府愣了，你是怎么不认识啦？我是何心隐呐、啊！哎呀，甘柱兄，甘柱兄，这何心隐姓何，名心隐，字甘柱。你怎么也赶来了？我赶来不对吗？啊，好好好，我谢谢你，谢谢你。我给老爷子特意带点礼物。你看何心隐这一摆手，后边的队伍当中来几个青年学者，抬着一个汉白玉做的八下。什么八下？不说龙有九个儿子吗？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八下，但这八下长得像大蜥蜴似的，冷不丁一看就像俩怪物似的。哎呦，我说甘柱兄，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府啊，老爷子这一生没少受苦，从小能把您抚养成人，您今天又是朝中的大宰相，这人在世的时候人就风光啊，可是一旦要下了世就不风光了。叔大呀，我怕老爷子您要是下了台儿，没有神灵保护老爷子怎么行啊？再说江陵一直受水气，我带来两只八架，这是镇水兽啊，来保护老爷子来了。当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听完了就感觉到特别的别扭。要说人都爱听好听的，不管是谁，你看你顺毛抹着他他高兴，你要呛着他他当时就不愿意。再说人的本性难改呀，这个首府一打当上首府，歌功颂德的特别多，像这位何心隐直接就提到谁下台这件事儿，首府听完了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可是表面上又不能反驳人家，人家是好意赶来参加丧礼来了，也不能驳人家面子，再说这些官员都在这儿呢，他怎么好意思把人家打发走啊？可是这事儿他就一不愿意，要说有些官员会溜须拍马，就在关键的时候他注意首府这眼光的神情了，明白了，首府不愿意了。这个能看风使舵的官员就是陈瑞，这干部老头。再说这个何心隐，他信奉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他又创建了泰州学派，敢跟皇上上本抗旨的那个肘元彪就出自他的门下。所以这个何心隐为朝廷培养了很多有刺儿的官员，他给他的学子灌输的思想跟孔孟之道是正好相反，要搞现在这年头可以拿他当学术上的讨论，可是那年头他那叫犯大逆不道啊。因为早年间中国历代的皇上都把孔子奉为圣人，把孔子的学说奉为圣道，如果你跟他的观点不一样，那就叫歪理邪说。何心隐的观点认为，当官的不一定高贵，农工商贾不一定低下，人人都应是自己的主人，都能成为圣人，凡人皆可成圣，凡人皆可成佛。但是对于社会底层的庶民，这种理论一提出来特别有吸引力，因此这个何心隐每到一个地方讲学，就有一大批平民子弟是闻风归附。所以这个何心隐一直是这个首府心里的一块心病。那宋就留下吧，可是首府的弟弟张居谦不干了，这两个大怪物陪我父亲一直埋到地下，这能行吗？可是首府摆摆手，就这么着，人家是好意而来。当然了， 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当然他说了算了。这两个大八下就随老爷子埋入了地下，给老爷子当镇水兽去了。等下葬的仪式完了，这次首府主要的工作就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回家拜见拜见自己的父老乡亲。这些人浩浩荡荡的就回到了张家的府宅。再说何心隐领来1000多人，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这些人都是何心隐的那些追随者。这些人来了那也得管饭呢，可是1000多人没准备啊，没准备也得办呢。连杀猪带宰羊啊，呵，忙活了好一阵，这才准备好了酒席。首府入座，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然后恭恭敬敬给所有在场的人三鞠躬，这叫谢孝。谢完了孝，大伙就开席。这顿酒席是连续喝了2个时辰，首府不能总陪着，首府提前就下席了，回到自己家里边休息一会儿。可是这个当朝宰相的脑袋一时一刻也闲不着，他在思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何心隐的学说跟朝廷的观点正是相反的两个调门啊，用什么办法能把何心隐灭掉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老父亲下葬，这仪式可够麻烦的，各地的官员都来了，首辅是一波波的接待。可是没成想，就在他老父亲下葬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年轻时的一个好友何心隐来了。这个何心隐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喽，他是泰州学派的掌门人，在学术上是独树一帜。他领着1000多青年学子，呼呼咧咧的来到首府的老家，也来参加这个葬礼。他还不光参加葬礼啊，带了2样礼帖，是一对大八下，就是像一对大西，是用汉白玉做的。他说这2样东西要陪张居正的老父亲一块下葬，好保护张居正的老父亲。他的到来引起了张居正的一番沉思。

这个何心言，张居正太了解他了。两个人年轻时候是学友，以后他呢就在各地讲学。首府在六年之前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他打扮成一个乡村老夫，那驴牵着他去看了一次皇陵，就是天寿山那皇上的墓地。他当时还提出一些观点，首府当时对他挺佩服。这个何心言可了不得，明朝历史上有一位最有名的奸相，这个奸相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奸贼呀，就是严嵩。这个严嵩，很多历史学家根据实际的考察和推测，认为徐阶整倒了严嵩。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制倒严嵩的就是这个何心言。何心言在民间讲学，因为他的讲学触动了严嵩的利益，严嵩就下令把他抓起来了。这个何心言在心里边一直记恨这个严嵩，可是他一个小小的读书人根本治不败人家朝中的大宰相啊。可是这蚂蚁你别看它小，那河边的大堤往往就因为这个小蚂蚁给你捅个眼儿，这河水就可以一泻千里。这老鼠有时候钻到大象鼻子里头就能把大象给治一下子，因为它通过鼻子能挖到大象的心。这个何心言也用这招，最后终于把严嵩制败了。因为严嵩这个人呢，在朝中前前后后四十几年，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还为皇上服务，这嘉靖皇上特别相信他，嘉靖皇上也相信道士，何心隐就花重金买通了一个道士，让这个道士在嘉靖皇上面前吹了几次风，以相面的名义啊，给这个严嵩相了几次面，跟隆庆皇帝讲，你身边有一位奸下巴，这人呐不好，要剿你江山呐，这下巴往出撅就能把老朱家江山撅没了，实际这都没影的话。嘉靖这皇上他信奉这道士啊，他有一次就把严嵩叫来了，仔细一看，哎呦，他真发现了严嵩这下巴真往前撅，他心里就犯合计，可是对自己这位老臣又无法下手，这个小动作被徐阶观察到了，徐阶暗暗地让手下一个官员参严嵩他儿子一本，他这是投石问路，看看你皇上怎么处理，皇上如果想保护严嵩，那上本这个官员就是替罪羊，如果皇上就机会要扳倒严嵩，这就是一个导火索。这本子很快就上去了，这皇上接到这个本子下了一道旨，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满门给抄斩了。这回严嵩知道了自己在朝中待不住了，只好离开皇上，据说要了几年饭死在大街上。可是后人都说徐阶这位后来的宰相把严嵩整倒的，内情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何心隐这点事儿，首辅张居正了解他是一清二楚。可是今天这个何心隐怎么对他处理呢？这个首辅可下了一番苦心呐，要说灭掉邵大侠他不费吹灰之力，邵大侠是江湖上一位武士，可是这个何心隐他手下有几万学子啊，这些人把他奉为神仙呐，这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哎，有了，我手下有一个干将叫金学增啊，我何不把金学增找过来呢？
这个金学增有道子，他要是跟何心隐斗起来，那何心隐是他的个吗？京城那个有名的赌王毕愣子都被这个金学增给斗败了，那赵钱怎么样，仗着我老父亲也被金学增给斗败了。好，他想到这儿，他马上让手下的人把金学增立即找过来。这金学增在那边的酒席一撤就回衙门了，一听说首府有急事找他，急急忙忙的就过来了。首府，您找我有事？学增啊，在江陵这几年你受了不少苦啊，都是下官应该做的。哎呀，我感谢你呀、啊！我老父亲私自受贿1200亩官田这件事儿，你要不及时给我捅破，一旦高拱手下的人捅破，那我就犯了大病了。我感谢你。哎呀，首府，客气了，客气了。下官，永远是您的马前卒。学增啊，我找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办好。首府，您说吧，在下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好，今天那个何心隐你看见了？看见了。你马上到武昌接任湖广省的学政，学政也是四品大员，就是一个省的教育厅厅长。首府，我能干得来吗？你是个读书人出身，再说现在要和何心隐这些人斗，只有你啊。首府，那我就准备赴任了。好，你做好准备，但是这个何心隐一定要想办法。首府下一句话不能说了，嗨，他不说金学曾听明白了，把何心隐人不知鬼不觉的灭掉。首府，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办好。首府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就在金学增要赴任的时候又出现麻烦了。就在那天张居正老父亲下葬的时候，那个何心隐他晚上没走，结果被陈瑞下手把他抓起来了。这件事很快就让首府知道了，首府当时气坏了，陈瑞呀、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人家何心隐好心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把他抓起来，你让天下人怎么看我这个当朝的首府啊？赶快把他放了。首府已经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你陈瑞这一搅和不就搅和烂了吗？但是首府安排这件事儿可没跟陈瑞说明白，因为跟金学增早就交代完了。这陈瑞马上下令就把何心隐放了。就在首府在家里待着的时候，从京城传来了2份800里加急的底报，一份是让金学增马上到湖广省赴任，另一份就是内阁写给他的紧急情况汇报。万历小皇上自打首府离开京城之后，这胆儿可越来越大了，伸手就管户部直接要20万两银子，这件事可是大事啊！户部的太仓那是国库，国库的钱谁也不准动啊！可是小皇上伸手要钱，怎么办呢？家里边这几个次府不敢做主，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首府的身上。首府接过来一看，哎呀，坏了，这小皇上胆儿越来越大了。可怎么办呢？自己又不在京城，如果在京城他面见小皇上把道理说清楚，可是现在不行啊，如果一旦把小皇上给顶回去，这事恐怕要麻烦。但是还不能让小皇上一开

0: 时就有这么大的胆子，怎么办呢？他急忙给户部写了一封急件，让户部先给小皇上拨十万两，余下的十万两银子当他回到京城之后再处理。首府在家里边，按理说20多年没回来了，应该多待一些日子。可是自打小皇上出了这件事，首府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他就做好了加紧回京城的一切准备。再说金学僧接到吏部的公文，到武昌赴任去了。金学僧到了武昌，他可不能跳光杆舞，有很多情况他得需要陈瑞配合他。他首先就拜访了知府陈瑞。这陈大人一见首府心中的大红人，对他是满恭满敬，两人喝着茶水唠着嗑。再说这武汉是个大火炉子。金学僧说，得了，别客气了，咱俩把官袍都脱了吧，用不着这黏黏糊糊的穿这么多官袍。说着话，你看金学僧光着大膀子就跟陈瑞拿着大蒲扇一边扇子一边唠起了正题儿。陈大人呐，我是个税官出身，查个什么账目上的事儿，这我都行，可是管教育我是外行啊，不知道陈大人这武昌这地方学堂好不好管理，学生质量怎么样，再一个何心隐他的这些门生都在哪儿听他讲学呢？陈瑞就一五一十的把武昌附近的学堂还有书院跟这个金学僧介绍了一遍。我说陈大人呐，官办学堂一共有多少学生啊？啊，一共200多学生。那私办的学堂就是书院有多少学生啊？这些书院呢大概有3000多学生。这么多，看来这民办学校的学员比咱们官办的学员还多呀。
1: 是啊，因为是何心隐经常上这来讲学，
0: 很多的青年学子特别的信服何心隐的讲学呀。好了，下官都了解了，这些民办的书院最大的书院是哪一家呢？小红山书院。哦，小红山书院。现在何心隐还在小红山书院吗？在这儿，一直在小红山书院讲学。那么陈大人呢，我跟您透个信儿，我不知道您能不能配合我。金大人，你别见外了，你可是首府身边的红人呐，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只要下官能办到的全力配合。金学僧听到这儿点点头。哎呀，咱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咱们得为朝廷着想啊。现在这个何心隐在小红山书院讲学，可不能让这些青年学子误入歧途啊，都跟这何心隐学那些歪理邪说，这天下不得乱套吗？金大人，你说的对，是这个理儿。但是咱们也不懂教育啊，他不像杀人咱就问斩，偷东西咱就罚，自就抓，官员犯错误了查出真章实据咱就发配。可是何心隐咱们动不得啊，人家没违背什么法律啊。陈大人呐，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咱们想办法给他编出个罪名。编罪名？编什么罪名？聚众闹事蛊惑人心。哎，这个理由就能把他抓起来。我上您这儿来，用你府衙的兵丁把这何心隐抓起来押进大牢。这时候陈瑞犯合计了，在荆州城他就把何心隐抓起来过，可是首府一句话让他把何心隐放了，他心里就画了魂。这个首府，人家给你父亲送八下，
1: 那是骂你

0: 老张家，我为你出气，你还让我给他放了。今天你身边这个红人，让我再下手把他抓起来，我怎么能这么傻呢？我有毛病啊，我可不敢。嗨，那天的日子和今天的日子不一样，那天是在首府的老家，再说那天又是首府父亲下葬的大喜日子，你把他抓起来，首府的脸面能过去吗？那你说什么时候动手？别着急，我先了解了解情况，然后你一定配合我。这个陈瑞，他拨出200兵丁，直接交给这个学政金学增了，这些人就归你调遣。这回金学增手里有了兵权，他也有底儿了。马上派人暗暗的跟踪了这个何心隐。这天晚上，他发现何心隐来到了他年轻时的好友，也是首府张居正的好友初佑家的寺院。这个寺院叫宝通寺，主持大师就是初佑家。要提起初佑家，咱们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这个初佑家还有何心隐，再加上张居正，他们三个是同一天在北京嘉靖26年参加的会试。这会试一发榜，张居正是金榜题名，初佑家和何心隐都名落孙山。从此之后，三个人是天各一方。初佑家第二年就剃度出家了，这十几年以后就成了禅门里边人人尊敬的高僧大师。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本来已经破落的宝通寺又变成了红丽的重林巨厦。这么多年，他跟首府早就失去联系了，他是一心向佛。你看这天，无可禅师刚回到宝通寺，小尼莎进来禀报，说是经常来的那位学者施主要来求见。哦，那么快把他领进来。呵，何心隐就进来了。两个人都是年轻时候好朋友，一见面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跟这个无可大师就讲述了首府回来的整个经过。你看他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底交出来了。他说他为了给首府的父亲送点礼物，特意给首府的父亲买了2只8夏。这8夏是镇水兽，让这镇水兽陪着这张老爷子在阴曹地府待着吧。这个无可禅师听到这儿，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说甘柱兄啊，他的老父亲下葬，你给他送2只8夏，你这不等于骂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吗？
1: 不是我想骂他，是天下读书人想骂他。你想一想，他执政这么几年，对读书人太刻薄了。你老父亲死了，按朝廷的规矩，你就应该回家守制。
0: 不对呀，书大有书大的想法，书大有书大的安排。朝中这么大的事，他既要尽忠还要尽孝，他也是进退两难呐。你应该理解理解书大呀。
1: 我理解什么？我那个学生周元彪刚刚分到刑部当一个官正，你就给发配3千里从军，这说得过去吗？我是憋了一肚子火，我何心隐一定要出这口气，
0: 所以这回我是特意送1对8夏，
1: 我是埋汰埋汰他。到时候你张居正有下台那天，我提前弄俩怪物保护你爹，在表面上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0: 哎呀，甘珠啊，你做过头了。
1: 两个人正说着话， 一个小

0: 这时候啊，何信一看时间不早了，该回小红山书院了。我说无可蚕食啊，我先告辞了。好吧，那我得送送你啊。无可蚕食就往出送这个何心隐。你看两个人呐，刚出了山门，这一看外边黑咕隆咚的。我说何心隐呐，你一路走好，你先回去吧，这条路啊我特别的熟。何金眼就走了。这功夫无可禅师就把这山门关上了。等他刚关门山门，就从路旁蹭蹭蹭窜出几条大汉，上前就把何金眼给摁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南中西部、贵州南部、江南北部和西部、江淮东部、黄淮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荆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11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含预售已超 17.8 亿元，并于昨天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目前打击行动仍在继续。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东道主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不仅收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也迎来了队史世界杯首胜。据统计，加拿大此前仅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六场比赛全部告负。本届世界杯首轮，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而在本场击败卡塔尔后，加拿大终于取得队史世界杯赛事首场胜利，成功改写世界杯不胜历史。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今天是端午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农历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那这个假期您准备怎么度过呢？今天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暨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在拉萨河上逐浪的不仅有传统的龙舟，还有极具西藏本地特色的牛皮船。现在我们连线正在拉萨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一起来感受比赛现场的氛围。小月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最新情况。
2: 我现在是在海拔3645.9米的拉萨河畔，西藏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的现场。今天上午呢，是两轮龙舟赛已经结束，经过激烈的角逐，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获得了龙舟赛的冠军。第二轮牛皮船赛则将于今天下午举行。比赛的时候啊，岸边是聚集了不少观众观赛，在岸边的我们可以听到河面上传来的咚咚咚的敲鼓助威的声音，选手们在鼓手的鼓声中喊着口号，充满干劲，齐心协力一起向前。岸边也聚集了不少观众观赛，大家的热情是同样高涨，加油助威的呐喊声，鼓手的鼓声，岸边的欢呼声是一波接一波。本次西藏龙舟比赛赛期为一天，分为传统的龙舟赛和牛皮船赛，十支传统龙舟队覆盖了群众、室外选手、高校等，其中西藏大学组成汉族、藏族、土家族学生混编队伍参加比赛，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学生也组成了融合当地民族特色的阵容参与比赛，还有来自北京、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龙舟队，汇集省市级体育骨干、教师、医生、工程师、农民等多元群体组成混合队参加比赛。而20支牛皮船队的选手呢，则大多是来自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村的村民。在西藏的牛皮船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过去也是俊巴村传统的交通工具。俊巴阔字牛皮船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俊巴皮具制作技艺则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呢，牛皮船也出现在了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文化体验项目中。牛皮船的制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的讲究，主要制作的材料是牦牛皮，不会透水，也非常的结实。整个船身是没有用到一颗钉子，骨架是用木条搭起来的，再用绳子捆好绷起来。整只船也并不重，刚好适配高原湍急的河道。今年啊，也是西藏第三次举行龙舟赛，随着龙舟赛扎根世界屋脊，传统端午赛龙舟的激烈场面遇上了牛皮船千年的精气神，献上了最特别的端午味。最后呢，也借着这股热闹劲儿，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佳期自立。
1: 嗯，好的，何小月。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恰逢端午假期叠加夏日消费旺季，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主题活动。体育热潮涌入城市街区，赛事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线下商业复苏、夜间经济升温注入全新动能，让市民游客解锁多元夏日消费新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小凡、朱志远的报道。
3: 上海黄浦区的新天地商圈正式拉开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系列活动。活动从6月12日至7月20日完整贯穿世界杯小组赛、淘汰赛、关键赛程，同步衔接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商圈内打造6大足球主题快闪空间，轮番上演20余场花式足球多国风情演绎。在商圈中心广场上，一场花样足球表演精彩上演，表演者脚下足球上下翻飞、颠球、停球、花式传球等难度动作轮番呈现，不少中外游客驻足观看。据了解， 在端午假期期间，商圈还将推出阿根廷乐队和探戈表演、德国行进管乐巡游、墨西哥乐队演唱等演出，将足球活力与环球文化带入城市街区，让市民游客在音乐、舞步和足球的互动中享受假期。上海市民秦龙说：“
4: 我感觉还是比较精彩，这个表演队。现在最近世界杯也在踢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过来看一下，对，竞技体育嘛，就是感觉还是蛮吸引我的，反正就是男儿好男儿就要健身，就要运动嘛。”
3: 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5: ：“It's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6: 太精彩了，他们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非常令人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这边走走，就感受到了人们的活力，这真的很神奇。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散发到整个城市里。对外国人和游客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3: 商场中庭围绕2026世界杯国家队客场球衣发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传奇战袍主题球衣展呈现。

0: 了足坛明星亲签球衣，成为球迷打卡首选点位，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拍照留念。上海市民杜明飞告诉记者，
1: 专门安排了一个区域可以互动的踢足球，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都有的，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有球衣，我觉得这个球衣很不错，很少能看到的，因为它是明星签名的，包括世界杯我也有看的啊，都是晚上熬夜啊，都会熬夜看的，也算是铁粉了。我本身现在就喜爱户外或者说是这种体育运动嘛，这种活动我觉得应该多多举办的。
0: 上海瑞安新天地副总经理陶然说，
2: 我们其实一定会根据市场上现在有的一些热点，那像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世界杯，我们刚刚结束的是上海的这个花卉节，所以会跟这些热点去结合，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全域内它其实除了有这些展陈，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快闪店，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表演，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动区域内超过40家的租户一起去打造看球加上吃喝玩乐的这个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那么我们会跟平台合作推出一些消费券，也是希望消费者把这些消费券能够带到线下来，然后在他们互动完然后欣赏完了我们的一些演出之后，他们也可以在线下消费，形成一个闭环。
0: 位于上海长宁区的一家商场则推出2026世界杯球迷节，在商场内开出世界杯官方周边快闪空间，正版赛事周边、吉祥物、珍藏球衣、体育潮玩等商品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三件套，国际足联史上首款1:1比例大力神杯毛绒玩具，非法球员公仔盲盒悉数登场，有效大火体育零售消费。现场足球主题的投掷射击类游戏也吸引了大小朋友参与，上海市民王靖宇特地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3: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嘛。第一是因为他本来就踢足球的，他很喜欢足球，然后再有个就是我们觉得射击也挺好玩的。
0: 围绕国宾元素打造的环球美食市集，汇集多国特色风味小吃与网红美食，形成逛吃玩赏一站式消费场景，拉长消费时长，激活夜间消费。
4: 端午将至，云南省文山州多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家家采艾草、挂菖蒲、包粽子，民族特色浓郁。在广南县板蚌乡，独具特色的芦笙粽是当地端午必须要享用的一道美食。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芦笙粽是一种什么样的粽子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呀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广南县板蚌乡处处可以说是粽叶飘香，当地流传百年的芦笙粽呢也是迎来了年度的制作高峰，成品两端收窄，中段较为饱满，形如传统的乐器芦笙，造型呢在各式粽子中独树一帜，风味灵魂来自于当地野生的哈蒙叶。端午前后正是叶片香气最浓的时节，村民上山采摘，清洗沥干，以18至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煎好的五花肉，双人协作手工剪合塑形，慢火久煮后呢，山野的清芬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三重交汇，清爽不腻。那芦笙粽啊是板蚌的土特产，这段时间呢是哈蒙叶长得最好的时间，当地的老百姓每年端午节都会拿来包芦笙粽，在当地已经流传了百年以上。而为什么叫芦笙粽呢？就是因为粽子啊包出来长得跟芦笙一样。
4: 今天是端午节，在云南省文山州还有哪些活动呢？
5: 趁着端午假期首日的热闹氛围呢，文山州各县的特色民族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在富宁县博爱镇坡崖村，各地游客体验包粽子、对山歌这些活动，让壮乡的端午走出村寨，既传承了文化，又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农贸集市呢，三角粽、竹筒粽、粽粑摆满了各个摊位，翠绿的粽叶裹着软糯的糯米啊，可以说香气四溢。那绿手工粽呢，也是凭借着原生态的风味备受青睐，不少市民真空打包寄往外地，把家乡的味道送给远方的亲朋，一缕缕粽香也是牵起了浓浓乡愁。此外啊，文山市也借着端午假期推出特色的食俗活动，群众将糯米搭配山药、莲子、陈皮、百合、桂圆、茯苓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按照一定配比制作成了绿色的养生粽。市民呢也还可以现场请中医师辨识体质，也是搭配一些养生的茶饮、健脾的糕点，顺时而食。主持人，

0: 我这里的情况哈、啊，大概就是这些。
1: 嗯，好的，刘翔宇。
2: 作为古时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端午习俗。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仲夏时节相约小聚的温情，更通过特有的纵高食俗与官方赠膳礼仪，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端午丝路生活图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3: 庆逢佳节，端午良辰，这是藏经洞出土文献《端午相迎书》中古人邀约好友聚会时的开篇语。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由于地处戈壁绿洲，敦煌并不生长粽叶，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发展出了独特的节日食品。
4: 因为敦煌呢，它不产这个菇叶，它也不产竹叶，那么所有这个能够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其实它是这个皮儿它是没有的。那么敦煌人呢，他也有他自己吃粽子的方法，那他们会做粽糕。所谓的粽糕呢，就是我们说把糯米呢这个煮熟之后，里面可以添上大家喜欢吃的那个大枣，压成这种糕状。敦煌呢自古以来呢就吃这种粽糕，在《端午相迎书》里头他就说了，我想这个邀请同僚来我这儿坐坐，我们小聚一下，那我准备的是什么呢？空背团粽。这个团粽呢其实就是现在人吃的敦煌的粽糕。
3: 除了民间的舌尖美味，端午节在古代敦煌还承载着重要的社交职能。每逢此节，雅府会举行庄重的礼仪活动，通过互赠特定的日用品来表达对夏季的慰问。赵小星说，这种礼尚往来的场景在敦煌文献与壁画中均有清晰印证。
4: 敦煌呢，它在古代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端午节的官方礼仪，雅府呢就会这个采办很多木柄的纸扇，然后上面画着我们现在在壁画里能看到的各种图案，比如说有画花鸟的。另外一种呢，它也是代表夏天到了对夏季的一种慰问。
3: 在官方礼仪之外，登高华沙是敦煌人端午时最喜爱的竞技活动。据敦煌录记载，城内男女会在这一天登临鸣沙山，一齐促下，其沙声吼如雷。赵小星。
4: 在端午节这一天呢，要去华沙，去鸣沙山上华沙，大家一起呢华沙冲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山呢就会发出这个雷鸣般的吼声，声音非常大，这是端午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家一起这个我们现在说就是一种体育活动了。
1: 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从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海上举行赛龙舟活动，欢度端午佳节。来听总台记者万存林的报道。
5: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比赛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迅速如离弦之箭在大海里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福建省连江县小城村村民邱艳云。
6: 就是海上龙舟赛就竞渡活动，我每年都会过来看，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特别他的竞技，而且是在海上嘛，很刺激。
5: 湖南游客于建文。
7: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5: 由于海上风浪大，海上龙舟竞渡与江河湖塘相比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8: 我们这边龙舟比赛每年都是从初一到初五5天时间，但是每天都是早上四趟，下午四趟，受这个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就是正常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都是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就为了保证公平。
5: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 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参加比赛。福建省连江县小城村龙舟队员陈祖平：
9: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说到端午，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奋勇争先的龙舟竞渡，或是家家户户飘出的粽叶清香。而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里，这里呢一度被黄沙吞噬，如今呢绿浪翻滚，被称为陌上草原。那里的端午假期是怎么过的？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承泽。你好，承泽，那陌上草原的端午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辽宁阜新市张武县的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那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意。在蒙语里啊，德利格尔是鲜花绽放、开阔明亮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起感受沙地变绿洲后的端午节。今天现场其实特别受欢迎的是一个高3米、宽2米的绿油油的大粽子哈，它也象征着五谷丰登、岁岁安康。那在它的周围呢，正在进行手舞龙的表演。这个手舞龙它看似简单，其实特别考验手腕的力道哈。龙头一抬，龙尾一摆，那种昂扬向上的劲头就一下子出来了。那端午节舞龙，舞出的是精气神，更是对风调雨顺的一种期盼。那如果说刚才的手舞龙是文戏，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武戏了。现场呢也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拔河、投壶、射箭，这些项目在这里是一个都不少。那么投壶在古代呢是宴饮时的一种投掷游戏及礼仪，刚才哈我也试了一把，它非常考验眼力和臂力。那么在端午节玩投壶，寓意着纳福迎祥，这一投投出去的是烦恼，投进来的是好运。同时现场也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蹴鞠比赛，现场分成红蓝两队，每队6名队员在草地上他们奔跑追逐。那么现场也可以感受到那份快乐和团队协作的精神。同时这里还有射箭和拔河比赛，都是力量与团结的象征。就像这里从昔日的沙地变成了今日的绿洲，靠的就是这股不服输勇向前的劲头。
2: 那的确听起来是非常热闹啊。那除了刚刚你介绍的蹴鞠、投壶这些古老的竞技项目哈，现场还有哪些传统文化的展示吗？
0: 那运动完了，可以静下心来在现场一起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现场的首座区啊也汇集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你像阜新的满族刺绣、阜新玛瑙剪纸、葫芦烙刻等等，现场很多的作品都融入了端午的元素，古老的技艺在指尖传承，既有颜值又有寓意。那么在当地呢，端午节有一个讲究，就是在桃树枝上系上五彩纸葫芦，挂在家门上，寓意桃枝守门庭，葫芦纳祥瑞。那在我面前呢，我看到有大姐正在编五彩绳，刚才她告诉我这个端午节带五彩绳就是有祈福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我要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带上五彩绳，好运常相伴。那今天我们在这片陌上草原过端午哈，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陌上草原，芳草依依的地方，曾经是黄沙漫漫的沙地。那么几代张武治沙人凭着是把荒漠变绿洲的决心和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绿水青山。那么这里的端午节，草原为席，蓝天为幕，粽香与艾草相交织。那最后也把一份来自陌上草原的祝福送给大家，常来张武，平安幸福。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李承泽。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向服务站。
1: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1: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今后七天除雨带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北部到江浙沪皖等地，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 对于

0: 华南地区来说，今后一段时间的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广西。而在广东，端午假期虽然降雨会减弱，但是依然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暖区对流降水，建议当地朋友多多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那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我们预计明天之后，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将会增多，并且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将会有六七天的高温。而且不仅白天热，这些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都会维持在27度上下，可以说暑热会从早待到晚。那端午假期期间，华北、东北一带呢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同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内蒙古、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那具体到北京，今天下午到夜间，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而且下午至傍晚时段的对流性较强，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或是小冰雹。好在明后两天，北京的天气呢会转为以多云为主，适合出行。另外，端午假期期间，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而且空气的相对湿度较小，属于干热型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敏，
1: 好的，无敌。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6月19日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议取消。此前黎巴嫩媒体6月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瑞士。瑞士外交部6月18日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他们，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谁能做到那样的封锁？我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我们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你还在投弹，那条海峡就自动关闭了，这种事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运输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端午节假日期间天气变化，加密监测、滚动预报、提早预警，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和热门旅游线路等防汛安全管理。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目前打击行动仍在继续。据悉，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全市有雷阵雨，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大家假日出行出游需要关注天气，提前做好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表示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些什么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 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加，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

0: 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3: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 另据外媒报道，一名

0: 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离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有消息人士评论称，伊朗成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而以色列成为输掉战争的一方。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美国在协议中做出了令人担忧的让步，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维持在当地所谓的缓冲区，并且要实现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轻易地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3: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边。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不会结束，那么不会结束它就是违反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那么现在停火停不了，美国到底会对以色列进行多大的约束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伊朗能多大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到底多大程度上会去约束以色列，这会直接影响到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世界杯进行时。

0: 这个球场呢就是他平时的俱乐部主场。目前墨西哥队已经拿到六分，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而且前两次墨西哥队在作为东道主参加世界杯的时候，1970年和1986年也都是小组能够出现的，而且最终都是打进了8强。韩国队输球之后呢，亚足联球队是遭遇了5连败。本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开局非常强势，前6场比赛保持不败，2胜4平。但是从第一轮的最后阶段开始，伊拉克队、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卡塔尔队、韩国队全都输了球，已经是连输5场了。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的比赛，球场上的3位裁判员呢全都是女性裁判员，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托里彭索，这也是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由女性的主裁判来执法比赛。而捷克队的进球呢是来自界外球的进攻，这和他们第一场打韩国队的比赛是一样的。然而同样和对韩国队的比赛一样，捷克队先进一球，但是最终却没有能够获胜。另外捷克队的主教练库贝克还有南非队的主教练布罗斯今年都是已经74岁了，这场比赛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对阵双方都由70岁以上主教练执教的比赛。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的比赛，双方的替补球员总共打进了4个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而在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了5个进球，这是在不算加时赛的情况之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瑞士队的扎卡主罚点球打进了这场比赛最后一个进球，这样他已经实现了3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成就。而瑞士队20岁的边路攻击手曼赞比替补出场打进2球，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梅开二度，而这个第一次居然就发生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终于在第8场比赛里面收获了首胜。而且呢，他们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在世界杯单场比赛打进6个进球的中美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球队。乔纳森·戴维上演帽子戏法，他也成为了96年以来，也就是第一届世界杯之后啊，后面到现在，在第一位在世界杯比赛里面实现帽子戏法的中美美球员。但是加拿大队的中场伊斯梅尔·科内在这场比赛里面被对手犯规，遭遇了胫骨腓骨骨折的重伤，需要休养接近半年，也让大家非常的揪心。卡塔尔队呢，本场比赛拿到了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边，已经总共出现了6张红牌，而且全部都是直接红牌，相比过去2届的数量是明显上升的。2018年的64场比赛总共是4张红牌，其中2张直红；2022年的64场比赛总共也是4张红牌，其中只有1张直红。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在未来的两天呢，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浪区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但是总体维持。所以进入到假期前后，不少朋友选择去海岛出行。那如果选择在我们东海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在浪高时段要远离岸边，因为假期的前两天在东海北部仍然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在南部呢也会有高达2.5米的中到大浪过程。那在我们的海雾方面，预计今天到明天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以及宁波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是呈一般，对于海上

0: 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加强瞭望。那假期不少朋友也会选择我们的海上出行计划。今天来看，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基本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只是我们东南部沿海降水相对来说比较频繁。那如果大家有海上出行计划，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好，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河北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9: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3: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哎，
1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了啊。
15: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7: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0: 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今天我先锁定时间的下午15: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省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3626960。关注微信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金尚演唱的一首歌曲《爱的魔法》。

现在呢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潘伟元作词，袁卓伟编曲，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敢爱敢做》。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恋作词、轮子作曲、安安作画、大头针演唱的一首歌曲《春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呀，那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我还

0: 是有温度的拥抱，目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郑成成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跟你做啊。
1: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妹妹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光鲜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建院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媒体有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住广东广州的卢女士本计划赴湖南某市游玩，通过某平台预订了两周后该某市某酒店的房间，在线支付了三天两晚共1281元的住宿费。

订完酒店后，卢女士再看去该市的车票，发现已经没票了。既然去不了了，卢女士赶忙申请取消酒店订单，希望能够全额退款。可酒店一口拒绝了她的退款要求，理由很简单。预订页面上写着取消规则，预订成功30分钟后不可取消，取消需全额扣款。此时距预订成功已经过去2小时。

0: 下。
1: 楚女士觉得很委屈，离预定的日子还有两周，即使取消，酒店完全有可能把房间重新订出去，根本不会有损失。多次协商无果，卢女士将该酒店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全部住宿费。

一边觉得会造成损失，为何不退，一边主张按规矩办事。单方设定的不可退订条款，法院觉得算不算数呢？

法官介绍旅店服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旅店服务提供方及接受方。本案中，卢女士通过网络平台预订酒店房间，但酒店是直接提供住宿的合同主体，卢女士支付的住宿服务费也由酒店实际收取，因此卢女士应与该酒店成立旅店合同服务关系。

那卢女士有权主张退款吗？就本案而言，卢女士出于不可归咎于服务提供方的原因提出退订，客观上违反了约定，会对酒店产生一定影响。但反过来讲，双方在协商过程中，酒店在明知消费者已无法履约，损失又尚未实际产生的情况下，应积极主动协调，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而非直接向消费者主张与实际损失不符的过重的违约责任。

因此，法院综合考虑违约方的过错程度、酒店实际损失、造成损失产生原因、退订是否影响二次销售等因素，酌情判令酒店退还1000元。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线预订已成为了重要的消费方式，但许多生活服务平台设置的一概不可取消、30分钟后不可退订等规则，也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以酒店预订为例，这样的条款由平台或酒店单方拟定，消费者无法协商修改，属于民法典上的格式条款。

综合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此种不可退定条款不应一刀切地认定有效或无效，而要考虑双方缔约时权利义务之间的分配是否均衡，经营者实际损失大小，该条款设置是否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经营者责任，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等进行综合判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合力经营93.5，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你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8: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那么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也在哪里？属于目的地了。
6: 爸，改天。

0: 个城市同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能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建院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眼前人人平等，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驾驶证逾期未换，出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
1: 痴情的伤心的难深情的谁与我来。
0: 2025年3月，韦某驾驶小型轿车与杨某驾驶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杨某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某承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时，韦某的驾驶证已超过了有效期数月，其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后，除了韦某先行向杨某垫付医疗费4000元外，韦某和保险公司未支付和赔偿其他费用。杨某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2025年11月，杨某将韦某及保险公司共同诉至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其残疾赔偿金等损失。

我们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但不同意由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负责人认为，韦某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已过期，属于无证驾驶。

该负责人称，回某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交强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公司已在提示书中用加黑加粗字体告知了交强险的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约定，投保人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赔付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驾驶证过期是否构成保险公司法定的免责事由。大案法官表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韦某的驾驶证系逾期一年内未审验，未被依法取消驾驶资格，并非无证驾驶，且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亦会认定韦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属无证驾驶。

交强险的赔付是法定义务，优先于保险合同约定。办案法官解释，交强险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障事故受害人能及时获得基本赔偿。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首先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即使驾驶员存在过错，保险公司也需依法向受害人赔付。

虽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后，有权向侵权人及时有过错的驾驶员赔偿，但这属于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关系，绝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绝对受害人履行法定赔付义务的挡箭牌。因此，杨某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某损失共计16.79万元，同时会减轻当事人诉累，判令保险公司在赔付款中直接返还韦某先前垫付的4000。

驾驶证超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需分情形认定，不能简单将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等同于无证驾驶。办案法官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提醒驾驶人员应留意证件有效期，谨记无证上路的原则，证件期满及时办理换证，做到有证上路，安全驾驶，保障个人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两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在匿名前提下向英国媒体记者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尼和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若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在美伊双方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影片以乔批为主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随着影片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回忆起祖辈或是他们小时候系乔批的经历。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自 0.75% 上调至 1%， 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贬值趋势不会因为日本央行加息就发生根本改变。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8号，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来了第二场在此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场南非队与捷克队的较量，无论是腥味儿还是比赛的过程都相当的寡淡。可是就在这样一场平淡的比赛里，五颜六色的球衣却让整个球场亮了起来。捷克南非国家队球衣虽占据主流，但是各式俱乐部本土联赛传奇球星的球衣交错相应，俨然是一场别具特色的球迷球衣秀。足球本就不该只有单一的主队色彩，兼容万千喜好，容纳各地热爱，这才是这项运动最动人的模样。此刻提示，记者获悉，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郑州、武汉、西安、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南京、武汉、西安、深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3: 今天是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6: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7: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6: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

0: 覆盖率达 80.3%。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1: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务工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3: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5: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4: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6: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烦恼的服务相当好啊。
7: 都有什么服务啊？
6: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呢安排我住宿。
4: 全程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全程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7: 我们166处全程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4: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8: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4: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9: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4: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0: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3: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
2: 嗯，
3: 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2: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2: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

0: 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是那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的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0: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2: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3: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4: 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5: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5: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6: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 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5: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8: 姚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一段时间，主雨带呢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到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今后七天，在西南西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其中今后三四天副高北台并且稳定维持，暖湿气流强势北上，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降雨的核心呢也集中在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周二之后，冷空气南下，副高南退，雨带呢有所南落，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贵州、广西到江南一带。另外今天像广西、广东西部一带仍然有暖区对流降雨，预计明天之后华南一带的降雨会明显减弱。随着贝加尔湖附近冷涡生成并且缓慢的东移南下，今后五六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而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明天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会增多，并且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可能会有六七天的高温，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3: 好的，感谢吴迪。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7: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16: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18: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19: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0: 北京时间17:30。
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端午假期来临，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同比增长4%。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景区博物馆延时开放，调整门票预约政策，方便游客出行。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到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毕业旅游成为热点。自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的规模同比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避暑是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凉爽松弛的小城市客流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9号上午发表声明说，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以军不久前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打击。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123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判后，金龙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判决存在错误，表示将提起上诉。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目前金龙显还涉及多起与123紧急戒严事件相关的案件。今年2月，他因涉嫌内乱罪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阿联酋6月18号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到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者是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助理裁判。 傅明此前已在两场比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至此三名中国裁判员即将全部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3: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2: 非常好，治愈。
2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果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23: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1: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3: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3: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

0: 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0: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八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0: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

0: 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8: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9: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1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10: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9: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10: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9: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10: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9: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

0: 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1: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0: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1: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0: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1: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0: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1: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昨天，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老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
3: 和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八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十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6: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两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7: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6: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8: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

0: 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1: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六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医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2: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医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医办做申报。
1: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3: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4: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端午假期来临，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假期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预计同比增长4%。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景区博物馆延时开放，调整门票预约政策，方便游客出行。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火爆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观赛，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预计同比提升31%。但受持续强降雨、河道水位上涨的影响，部分地区的龙舟赛延期或取消，游客需及时关注当地最新通知。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围绕非遗传承、公园经济焕新及晚间游览体验三大主线，集中推出60余项夏日特色文化活动，游客可关注公园官方平台获取具体预约等相关信息。西安一些热门博物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的时间调整为7:30到20:30，参观预约量增加到17,500人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的时间调整为每日8:00到19: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地时间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总台记者获悉，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地时间19号表示，如果工党内部有人挑战其领导权，他将参与竞争，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但目前并不存在领导权挑战。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火力十足，拜仁球员奥利塞改踢前腰后，也改变了教练德尚的用人顺序。在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中，塞内加尔的防线顶住了压力，法国队制造的威胁并不多，德尚在中场休息时做出了调整。真正改变局面的是拜仁慕尼黑的这名球员，据称弗洛伦蒂诺·佩雷斯甚至愿意为他在转会市场上砸下一笔重金，转会费可能超过2亿欧元，只为把他加入自己的银河战舰名单。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奥利塞进入比赛核心区域的效果已经非常明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江南北部、江淮、贵州、广西等地将有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谷、水边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聚焦伊朗局势。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搅局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
3: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3: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4: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议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在继续的进行。
3: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5: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的，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

0: 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一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未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法国方面称，将举行所谓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斌。
3: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解决。梁永春认为，随着欧洲国家不断介入俄乌冲突，美国能否重新主导俄乌谈判还有待观察。
4: 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3: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活动。梁永春认为，法国想借此展现自己身为欧盟领袖的担当。
4: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3: 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来的名字，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梁永春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军事战略的再次调整。
4: 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3: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在梁永春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虽然可靠性不足，但体现了韩国防务自主和装备国产化的倾向。
4: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哈吉在中圈吊射伊基塔，那支罗马尼亚队小组三战全胜，淘汰赛又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今天凌晨，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这种独特而迷人的踢球风格，带着巴尔干半岛的风，流淌着多瑙河蜿蜒的灵，跳动在马祖卡的旋律里。当然了，这是文艺的说法，我直白的讲吧，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您知道吗？克罗地亚是全球人均输出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仅仅过去10年就855名克罗地亚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数据显示，在克罗地亚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捕，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闻所未闻，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好，听完了张文对世界杯的深度观察呢，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比赛。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开始进行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 AB 两组的四场较量已经结束了，北京时间明天 CD 两组的第二轮比赛也要开始了。那更多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王宇，先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天四场比赛的情况，还有 AB 组目前积分都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今天呢 AB 组呢没有太多的强队出场，但是比赛呢还是很有意思的。 A 组非常激烈， B 组呢进球是非常多的。先来说 A 组，东道主墨西哥队继续在瓜达拉哈拉的主场对战韩国队，两队的比赛节奏都很快，但是进攻效率其实不是特别高。直到第50分钟，韩国队的守门员金成奎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他在禁区里跳起去接一个直上直下的高空球的时候，球倒是接到了，但是落地的时候呢和自己的后卫队友李奇义撞在了一起，这个皮球就脱手了。脱手之后，墨西哥队的路易斯罗莫肖纳大里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随后呢，韩国队想要追平比分，墨西哥队也期待扩大优势，但是呢两队都没有能够再取得更多的进球。韩国队的头号球星孙兴敏今天依然是表现不是特别好，下半场就被换下了。那么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呢，已经是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的第一，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 A 组另外一场呢，捷克队是1-1战平了南非队。这场比赛捷克队刚刚开打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和首战对韩国队的时候一样，他们这个进球又是通过界外球转化而来。而且当时看起来捷克队实力更强，攻势很有威胁，可能很快就要进第二个球。但是随着捷克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防守上，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下半场反而是围着捷克队去猛攻了。最终在比赛接近结束的时候，南非队拿到一个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两轮过后呢，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一分，韩国队三分。目前韩国队的这个出线的身位是比较占先的啊，他们最后一轮对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呢，瑞士队对波黑队的比赛，瑞士队是有优势的，但是两队到了70分钟还没有进球。关键时刻瑞士队主教练雅金的一次换人起到了神奇效果。那么这次换人换上的三位球员都参与了进球，20岁的小将曼赞比打进两球，另外一位边路攻击手鲁文巴尔加斯打进一球，中场的贾布里勒索乌制造了一个点球。而波黑队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不光是连续的丢球，还有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但是他们呢同样也是由替补出场的瓦赫米奇扳回了一分，最终比分是定格在4-1，瑞士队获胜。那么本场比赛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了4个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算加时赛的话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瑞士队呢是最后时刻大胜，而同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则是从开场一直进球进到中场。加拿大队最近卡塔尔队第16分钟就由拉林打破了僵局，随后呢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加拿大队是上下半场各进三球，6-0大胜，获得了本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场胜利。那么全场比赛加拿大队97次在对方的禁区触球，也是有了这项技术统计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最高纪录。而卡塔尔队呢则是上下半场各有一人被罚下，这样呢本届世界杯打完28场比赛之后已经有6张直接红牌了，而过去两届世界杯都是全部64场只有4张红牌，这届好像红牌明显要更多了。那么目前 B 组呢，加拿大和瑞士都是4分排在第一第二，最后一轮他们两队相遇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而波黑队和卡塔尔队都是1分排在后两位，最后一轮他们两队交手呢，要想维持出线的希望，那肯定就基本上必须要获胜了。主持人，
0: 那明天的四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你觉得是什么？
1: 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和上午呢，要进行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啊。这 C 组有摩洛哥有巴西，比赛的这个精彩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摩洛哥巴西在首轮战平了，而第一轮呢，苏格兰是击败海地，获得了出线的主动权，所以明天的比赛对摩洛哥和巴西来说，各自都是不容有失的。巴西要对海地，苏格兰要对摩洛哥要对苏格兰，否则呢，如果摩洛哥和巴西不能赢球的话，他们的出线形势就不容乐观了。而在 D 组呢，是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这组呢，首轮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各自获胜了。美国队当时展现的进攻实力非常好，而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可以说他们的表现是首轮最出色的之一。那么明天两队在第二轮相遇，又会出现足球场上那个很大的悬念，就是最强的矛对最强的盾，到底谁能占到上风？如果澳大利亚和 美国有球队可以获胜的话，那就也可能会提前像墨西哥队一样锁定小组第一出线。而另外一场比赛，土耳其对巴拉圭呢，两队都是没有退路，想要维持出线希望，就至少不能输球。
0: 好的，感谢王宇。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状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晴天发布，未来几天在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以及广西等地呢，多大到暴雨。像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四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那集中22号之前，强降雨带主要会集中在贵州、重庆到安徽、江苏一带，23号之后雨带会南压到广西、贵州到浙江等地。城市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1、22号的雨呢都不小，有大雨。上海、南昌、杭州和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其中杭州和长沙23、4号雨势较强。伴随着降雨，西南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炎热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22号到25号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杭州、长沙24号前后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6度这样子。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明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体感闷热。未来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0: 北京时间明天21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当中对阵巴西女排。
2: 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六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
0: 明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十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食，鸭食，鸭食。

0: 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2: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盘马开展龙舟扇、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3: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4: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5: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7: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9: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8: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8: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8: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8: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16: 办好中国的事情，
1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8: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

0: 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9: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7: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4: 呀，这路面实话最远行啊！
7: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5: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3: 全国

0: 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 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

0: 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

0: 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6: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2: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

0: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0: 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钓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3: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9: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0: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3: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1: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

0: 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全力保供本市场，节制消费，底气足；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童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许阳，以龙头之力架东西协作连心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端午节将近，

0: 靖远县紧扣稳民生、保供给、促消费工作主线，统筹物资调配，强化市场监管，畅通供销渠道，全力稳住节日消费基本盘，保障各类民生商品量足价稳，供应有序。眼下，城区各大商超消费氛围日渐浓厚，店内货品齐全，货架充盈，生鲜品类供应充足，本地时令蔬菜新鲜上架，外地优质果蔬持续补仓，肉禽水产蛋奶副食储备充裕，米面粮油休闲食品节日礼盒种类多样。同时，本地特色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充分满足群众日常采购、节日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市场烟火气十足。面对节前集中采购热潮，县域各大商超提前谋划备货，依托产地直采模式拓宽货源，大幅提升商品库存体量。文店实行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随缺随补，有效杜绝缺货断档问题。同时，商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进货查验、质量核验关口，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规范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抓实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督导，畅通物资运输配送链路，以充足物资供给，平稳市场物价，规范经营秩序，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全县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繁荣的节日消费环境。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同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岛屿为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普惠服务，充分发挥文化馆非遗展厅公共文化阵地育人作用。靖远县文化馆面向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非遗展区，分批接待青少年团体参观研学，让本土非遗文化近距离走进少年儿童身边，以文化浸润助力未成年人成长。解说：走进古色古香的文化馆非遗展厅，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焕然一新的展厅内，双龙皮影、黄河剪纸、传统刺绣、泥塑技艺等省市县级非遗展品整齐陈列，生动展现了靖远千年黄河文脉与民俗匠心。讲解过程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耐心为孩子们讲解每一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民俗寓意，生动讲述双龙皮影戏、靖远传统手工艺的本土故事。孩子们近距离观赏精美手工艺品，观看皮影道具展示，了解传统民俗文化渊源，新颖的展品、独特的传统工艺、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靖远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说：同时，依托馆内特色双龙皮影小剧场，通过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童心，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解说：近年来，靖远县文化馆始终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抓手，持续盘活展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参观、研学体验、非遗展演、传承人现场教学等普惠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文化阵地。解说：此次非遗参观研学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外文化生活，拓宽了视野眼界，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下一步，靖远县文化馆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创新体验形式，优化服务品质，持续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公益活动，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靖远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海河黄河一脉牵，金竿携手共振兴。在天津市和平区与靖远县东西部协作的壮阔实践中，靖远县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许阳，始终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根农

0: 农业一线深耕协作领域，将东部资源技术理念与晋院乡土实际深度融合，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诠释初心，成为东西部协作助力乡村振兴路上的实干先锋与桥梁纽带。自京晋东西部协作结对以来，许阳始终牢记晋院所需、天津所能、龙头所为的工作准则。主动扛起龙头公司在东西部协作中的主体责任，将协作工作融入公司发展全局，以产业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互通、项目共建为抓手，推动协作资源精准落地、高效利用。协作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许阳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在与群众的交流中，了解他们的困难与需求，主动推动协作资源向基层倾斜，向民生聚焦，让群众在东西部协作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从黄河岸边到金门大地，从产业基地到田间地头，许阳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行动，在东西部协作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架起京晋两地连心桥，用实干与汗水浇灌乡村振兴幸福花。山海相依，情深意长。许阳原干的实干足迹是京甘协作的生动见证，更是新时代原干干部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当前，京甘协作正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相信，在像许阳一样的原干干部接续奋斗下，京甘两地必将携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东西部协作之花在晋源大地持续绽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8: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9: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8: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0: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这宝通寺的无可残失，跟他的好友何心眼唠了一个晚上。唠嗑的时候，有个小和尚进来禀告，说是寺外边发现有一些人呐，挺可疑。可是这两位好友谁也没在意。这时候何心眼就觉得时间也不早了，该走了。宝通寺离小红山书院也不太远，再说这条路他又特别熟悉。当他离开宝通寺刚走出不远，就被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给摁住了。他刚想喊，哪曾想啊，呵，一团子布塞进了他的口里边，他呀就喊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这个事儿就是姬学增做的手脚，他派人秘密的跟踪了这个何心眼。当何心眼从宝通寺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暗中下手把这个大学者何心眼给抓起来了。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的吴王城，这下可麻烦喽。这学生是一传十，十传百，是百一传千，千传万，呼哗啦啦，很快的时间就云集在武昌。这武昌城遍地都是青年学子，这帮学生集中起来是公开要把他们的老师从大牢里请回去。这陈瑞一看这个事儿麻烦了，这学生要闹事啊，一旦这些学生要造反，这武昌城不就乱了吗？这陈瑞就开始埋怨金学增了。他这天把学台金学增找过来，跟金学增就商量上了。哎呀，我说金学台呀，这件事麻烦了，你把何心眼抓起来，这武昌城遍地都是学生啊，这些学生一旦联合起来把官府包围住，这不要坏事吗？金学增乐了，陈大人您放心，这小学生闹事儿闹不起来大事儿，他们呢瞎操作瞎起哄行，真刀真枪的他们不敢干，再说咱们手下有兵权呢，怕他们干什么。哎，他说这几句话给陈瑞还鼓鼓气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陈大人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当何心隐被抓起来之后，不光是学生要闹事，官员里边也有些对何心隐特别崇拜的，他们就四处打听这个官府应该把何心隐怎么处理。有的人就托人弄呛的开始找这个金大人，金大人谁也不见，你们呢愿意找找谁，反正我猫起来。可是总藏也不行啊，这天他手下的差官进来禀报，说是有个老和尚叫无可禅师，特意要拜访您。一听无可禅师来找他，他可不能不见呐。这个无可禅师就是当年的出右家，也就是首府的好友，当年张居正写的那首诗《燕月重来二月初》就是留给这出右家的纪念品。所以金学增也不敢小看这个无可禅师，他就做好了准备，今天要接见接见这个老方丈。单说这个老方丈见到金学增，阿弥陀佛，金大人呐，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我有事要跟您讨教讨教。哎呀，大师，您来 可不是讨教的事儿。您有什么

就问什么，下官一定如实的回答。我说金大人，老衲我是为何心引的事来的。这老方丈说话是直来直去，也没拐弯也没抹角。我听说前天晚上何心隐在我的宝同寺刚出去就被你们手下的人给抓走了。老衲想问问学台大人，这个何心隐究竟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呀？金学曾听出来了，这个老方丈不满意，人家提出点问题让你解释解释。大师啊，官府绝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抓人肯定有抓人的理由。金大人呐，你也别兜圈子，为这件事儿，我已经找到官府的陈大人了。陈大人说，这个何心隐犯的是学案，既然是学案，就归你这个学政管理啊。我特意才来找您。金学曾一听，呵，你个陈瑞把我卖了，把老和尚知道我这儿来了。好你个陈瑞，咱们走着瞧。金学曾表面上没让这个老方丈看出来。啊，对，这个陈大人说的是，他犯的是血案，主要就是他利用各地书院的讲堂，是大肆鼓吹无父无君的歪理邪说，这些言辞就等于辱骂朝廷，讽刺当今的皇上，比照大明律的条例，这叫蛊惑人心，聚众闹事，犯此条者，重者可以问斩，轻者就得流徒口外。金学曾一口气儿就点出了何心隐犯的条例。胡可大师听完了心里非常不舒服。他冷笑一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是今天在学政的府衙，他呢不能跟人家金学曾争辩呢。金大人呐，他聚众讲学也好，闹事也好，老衲我总觉得何心隐毕竟名满天下，惩处他对朝廷不利呀，你们朝中应该想一想后果呀。再说何心隐在湖北讲学，的确风声太大了，学太大人，你今天把何心隐抓起来，不就是要保一省学政的平安吗？其实保平安也不一定要抓人，你把何心隐请过来吃一顿饭，喝一顿酒，然后非常礼貌地把他送出境，不就得了吗？何必动手把他抓起来呢？听完老方丈这番话，金学曾笑了，你说的这话好像挺在理，下官实难从命啊。您想，一个何心隐在湖北讲学，把湖北的学政搞得是一塌糊涂，我要是把他送出境，那不是把这个灾难推给别的省份了吗？金大人，难道何心隐一定要在湖广省问罪了？是。老方丈听明白了，这湖北是讲学的重地，他在湖北要惩处何心隐，这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金大人呐，你们在湖北要把这个何心隐问罪，可曾想到荆州是当朝宰相的老家呀，咱们也得给首府大人留点面子。在荆州首府都不抓，你这个金大人为什么甘冒天下之险呢？嘿，今天这老和尚把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

0: 姬学增站起身，是拿起了折扇扇了一会儿，他是慷慨陈词，来了一番讲述。大师啊，首府要秉一国之政，管的是官；周天子创国之志，是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姓，百姓管万民。当今皇上只要管好两个人就行了，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另一个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先生。要知道，首辅管的是天下文武百官，边境要安宁，首辅又不能自己是带兵打仗，他只要对总兵和总督发号施令就行了。江河决口，首辅又不能亲自去堵，他只能命令治河这些总督亲自去管理。每一个省或者某一个县，要是招了天灾人祸，首辅也不能亲自到前面去赈灾、去济贫，他只能指令手下这些官员安抚当地的百姓。假如官员玩忽职守，首辅可以通过稽查官来稽查这些官员。总之，国家有很多方面的大事，那么就需要很多方面的官员来管理这些事。假如每个官员都能各服其责，各尽职位，这一国之政就顺利了。就是每个官员都正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别滥用权力，也别欺压百姓，上对朝廷负责，下对百姓负责。我们这些执掌大事的官员就要竭尽全力，把首府的方针政策落实好。具体到我这个学生官要管的事情，就是学校和乡试。下官刚刚上任，经过这几天的明察暗访，已经得出了结论，核心也是本省学政的害群之马。首府当初在荆州让陈大人把他放掉，是因为陈大人抓捕何心隐的理由不当啊。陈大人认为何心隐在荆州冒犯了首府，这个理由下令把他抓起来是确实不当，所以首府下令让陈大人把他放了。可是我这次抓了何心隐，我可不是因为他给首府送的礼物啊，我是因为他宣扬疑端，扰乱学政，同样是抓，理由是完全两样。我是正常行使公务，履行学官的职责。不知下官这番话，大师啊，您能不能理解？
1: 嘿嘿，这个金学增是一条一条的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把这个事来龙去脉讲的是非常明白。
0: 吴可大师听完了没动静了，他本来想到这几句话比拟金学增把人放了，可是哪儿曾想碰见一个硬钉子。他想啊再说几句，可是一想没什么说的了，人家讲的非常明白啊，他扰乱的是学政啊。既然你有你抓人的理由，老衲我就不说什么了。他起身就走了。老方丈临出门的时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哎呀，何心隐呐，一代学子的领袖恐怕就毁在这个金大人的手上了。他这么想没说出来。当金学增把老方丈送走之后，他就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想好了一条妙计。这个大牢里边有个牢头，这个牢头长得是一脸横丝肉啊，当地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李阎王。这李阎王

放心吧，金大人，我一定啊，要把这件事儿给您办得干净利索。当金学僧把这李阎王送走之后，可乱套喽。他手下的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啊，整个的武昌城遍地全是青年学生，也说不上在哪儿来的，现在已经有10万人了啊。金学僧一听，坏了，一个核心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心里边佩服首府厉害呀。这个核心人今天不出，等到明天就麻烦了，太有号召力了。这时候金大人已经出不了门了，他的学台衙门被这些学生已经团团的包围住了。再说他手下还有200多士兵呢，200多士兵和那几万学生比起来，那简直少得可怜。再说200士兵虽然有刀有枪，对学生他不能轻而易举下手啊。一旦对学生要是动手，出了流血事件，就得轰动整个的朝野，这怎么办呢？金学僧想来想去，赶快派人给陈大人送个信儿，让陈大人在城外那卫所里边再调一些兵马，好来解围呀。他把这人打发走了，就等陈大人的消息了。可是陈瑞接到这个信儿，他没动。他心中暗想，你金学僧惹的娄子，你自己去处理吧，我呀先看看再说。这个陈大人一耍心眼儿，给金学僧这边可增添麻烦喽。这学生围的是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啊，这帮学生乌闹火喊的，一起在喊号，一定要把我们的老师何心言放出来。何心言犯了什么法了？大伙在外边就吵吵嚷嚷的喊起来了。这人多呀，喊声也大，这声音一大，把这个学僧衙门可搅乱套了。可是这些学生谁也不上前凑合，那门口有200多大兵在那守卫着。再说这个金学僧等这个陈瑞的好消息，可是一点动静没有。按理说他得到信息就应该在卫所调来人马，好来解围，可是现在这解救的人马没来，金学僧就犯了难了。怎么能把这些学生赶走呢？嗨，也不难，我呀想办法让这帮学生不消自灭，哎，都让你跑。他想什么招啊？这个金学僧不愧是斗蟋蟀的老手，那个毕愣子都被他斗败了，何况这几个黄毛学生啊。嘿，他来导演了，他把手下这些人秘密的派出去干什么去了？专门找那些采蜜的蜂王，把这些蜂王用布都给包起来，一团子一团子蜂都准备好了。金学僧大步流星的就出了学台的衙门。这些学生一看，对，就是这个金大人，他把咱们那个老师给抓起来了，找他算账。呼啦，这学生就围上来了。金学僧一点都没在乎，他扑腾一下子就坐那儿了。何心隐他犯法，我抓他，他不犯法我抓他干什么？你说我们的老师犯什么法了？这帮学生指手画脚的就往上凑合，可是凑不上来，还有200多大兵保护着金学僧呢。这些学生指着金学僧就要理论一番，金学僧笑呵呵的是不慌不忙在那儿啊扇着扇子，天热呀。他一边扇，这帮学生可受不了，这人是一个挨着一个，都是汗不流水的，这天气又这么热。金大人，快把我们的老师放出来！大伙还操作呢，就在这功夫，

0: 手下那些人把那蜂王都采集来了，金学增是一地眼色，这几包子蜂呼就铺天盖地放出去了。这蜜蜂在包裹里包着，一下子看见日头了，呼啦家伙这精神头就来了。再说这蜂王的号召力也特别大，这蜂王呼呼的这一飞，四面八方的蜜蜂全来喽，铺天盖地，就像来了一场沙尘暴啊。哎呦，这些学生谁也受不了喽，一个个不是捂鼻子就是捂脸，怎么的，这些学生是连滚带爬，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是四外的逃散。也就是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学生都跑没了。人家金学僧这边早提前做好了准备，把那衣服袖子不管天怎么热都包裹起来了，谁也没受着伤，这些学生哪受得了啊，呼啦家伙全跑没了。学生散了，陈瑞陈大人的兵也赶到了，陈大人提前把手下卫所这些兵都点好了，不过他要看看动静，他听说这学生被这大黄蜂给蛰出来了，他也过来了，他想来买个好。人走完了，这蜂也散了，陈大人领着人也到了。再看金学僧，那脸也用布包着，还坐在那儿呢。金大人，你没折坏吧？我说陈大人呢，陈大人，我等你多半天，得回这回是老天帮我的忙，没有这些蜜蜂，我今天就不是坐在这儿了，这帮学生就得把我给吞了。行了，金大人，赶快回府衙吧。就这么着，金学僧和陈瑞回到了学政的府衙。金学僧这天就安排李阎王在这天晚上一定要对何心隐下黑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金学僧来到湖广担当学政这个职务，这摊事儿可太难了，因为跟他作对的正是何心隐。何心隐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金学僧一到湖广，采用了霹雳手段把何心隐给抓起来，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何心隐那些弟子来了好几万，这些人把湖广的学政衙门 给包围起来了。他们点名要见这位金大人，怎么能把这些学生赶走呢？这个金学僧不愧是窦蟋蟀的老手，他来导演了，他把手下这些人秘密的派出去，专门找那些采蜜的蜂王，把这些蜂王用布都给包起来，都准备好了。金学僧大步流星的就出了学台的衙门。这些学生一看，对，就是这个金大人，他把咱们那个老师给抓起来了，找他算账。呼啦，这学生就围上来了。金学僧笑呵呵的是不慌不忙，一点都没在乎。就在这功夫，这几包子风呼就铺天盖地放出去了，四面八方的蜜蜂全来了，铺天盖地，就像来了一场沙尘暴啊。哎呦，这些学生是连滚带爬，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是四外的逃散。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学生都跑没了。这些学生不知道是这个金大人使的计策。这学生散了之后，金学僧就开始思考上了。这个核心人不能留了，如果这个核心人再多留一天，武昌的学潮就得继续闹下去，必须想办法把这个核心人尽快的灭掉。要利用这个牢头秘密的对核心人下手。再说这个牢头收到了金学僧交给他的200两银子，在我手里边要是杀个人，不就像踩死个蚂蚁吗？太简单了。可是这学生一闹事儿，他发现了这个核心人确实不简单。再说这个李阎王做事也想留一步后路，既然我答应这位金大人了，可怎么办呢？这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要是普通老百姓，我把他秘密的处决了，一点事没有，一旦我把他杀了捅出篓子来，那可怎么办呢？嘿，这个李阎王也动了点心眼儿。这一天金学僧给他一道密令，让他尽快的下手，因为不除掉这个核心眼，这帮闹事的学生他们就不能离开武昌城。这个李阎王这天晚上喝了几盅酒，就想了一下子怎么办呢。哎，有了，我来个以毒攻毒。他手下管120多名犯人，这些囚犯有10几个是死囚，在这几个死囚里边，我找一个替罪羊，让他替我下手。不过他自己的权力有限，他得跟陈大人汇报汇报。这一天他喝完酒之后，悄悄的就来到陈大人的府宅。一见面，这个老头就把他的想法说了，说陈大人呐、这个核心眼现在在我的大牢里边已经压了20几天了，金大人让我秘密的尽快把他处死，可是我琢磨这个核心眼有来头啊，能不能找一个死刑犯替我把他灭了呢？陈大人，您如果同意了，我让他下手之后饶他一条活命。陈瑞一寻思，好吧，只有这么办了。这个李阎王回到牢房，他就把其中一个死囚给调出来了，预备点酒菜。这死刑犯以为这回自己要见阎王了，因为这李阎王要是给谁端上酒菜，谁就离死不远了。可是今天这李阎王亲自陪他喝了几盅酒，这酒壮英雄胆，他也壮熊人胆。这个死囚 本来就等着处死。可是这个牢头跟他喝了几杯酒，唠着唠着就把话引上了正题。哎呀，你在这牢里边待了大概有一年了吧？
4: 是啊，我待了一年了。
0: 你想不想活命呢？
4: 哎呀，牢头大爷呀，我时时刻刻的都想离开这地方，但是我犯了杀人罪呀。
0: 哎，你要是相信我，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能有一条活命。
4: 哎呀，李老爷，你快给我出主意吧。
0: 说着话，这个死囚跪在一块儿，就给这李牢头磕了仨响头。
4: 您快给我指一条生路吧。
0: 好，不过你得听我的。你看没看见那个牢房里边关个老头？这老头啊是个念书人。别看他是念书人，他犯的罪可比你大，不过对他可不能直接处死。想在这个牢房里边秘密的把他做了。你要是能帮我把他掐死，嘿，你的命就保住了。当真？当真？咱们俩君子无戏言。再说这个死囚八心八肝的就想自己能有条活命，在这大牢里面已经待了将近一年了。一听说我要是把这老头给掐死，我就能活。哎，这个好啊，拿他的命换我的命，行。既然这个牢头已经答应他了，好吧，你说我什么时候动手？越快越好，现在已经是下半月了。
4: 好吧，
0: 李阎王就把这个死囚悄悄的给他塞进了何心眼那牢房。再说深更半夜的，何心眼一听这牢房的大门哗啦就打开了，由他外边晃晃荡荡的进了一个罪犯。什么人？晚上怎么关在我这屋了？这何心眼来了二十多天，谁也不敢动他，谁也不敢审他，是一点亏也没吃着。因为他毕竟是个学生领袖啊，这深更半夜的关进来一个死囚，这何心也迷迷糊糊的就看这人怎么眼睛发直呢。他就问那狱卒一声，怎么我这号里面来了一个人？这狱卒把这门呐咔嚓一声锁上了，根本就没理他，走了。再说这个死囚进来之后，上上下下看了看何心言，哦，心里边明白了，就这个老头好。他躺在他边上，也就是在何心言似睡非睡的时候，就看这个死囚一翻身，嘿，就骑在何心眼身上了，然后用那俩手一使劲，哎，就掐住了何心眼的大脖子。就看何心眼他刚想喊，还没喊出动静呢，这眼睛就直了，这腿呀蹬的两下子。再说这个死囚他是拿何心眼的命换自己的命，用的劲头也大，何心眼是一命呜呼。当他把事做完了，拍一拍牢房的门，这李阎王赶紧开了大锁把他放出来。你做完了？
4: 哎，我李爷，我做完了。
0: 死了吗？
4: 死了。
0: 李牢头上前踹了何心眼两脚，一看那气儿早就断了。这时候他一回身端了一杯酒，行啊，你这个壮士，明天早晨你就可以出这大狱了，来，我敬你一杯。这个死囚高高兴兴地把这杯酒端过来，是一

而尽。可是当他把这杯酒喝完的时候，啊啊，喊两声，麻烦了，他成了哑巴。对，李老头心想，命给你留下了，但是不能让你说话，一旦你要能说话，我的罪行就得暴露啊，我的罪行一暴露，这帮学生不得把我家给抄了。然后这李老头吆喝一声，不好了，快来人，这个死囚把这姓何的犯人给掐死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传给了陈大人，陈瑞听说了，马上就领着一些官员到这验了尸。这时候金学增金大人也赶到了，因为何心言犯的是血案呢，他必须得到场。整个湖广省主要的这些官员都来到现场，一看何心言确实被这个囚犯掐死了，这个案子只有如实上报朝廷。何心言死在了大牢之中，这消息一传出去，这学生当时一个个都打了脑袋了，心想我们的老师怎么能死呢？大伙都画着问号，但是确实死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这个消息一传到京城，有很多的人为他要鸣不平，一些热衷讲学的官员甚至给皇上上了本子，要求湖广巡抚衙门要查一查这件事儿。可是首辅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京城。当首辅回到京城，接到这个事情的消息，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首辅要趁热打铁，对这些学生赶尽杀绝。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批旨，首辅借着皇上这批旨，一下子查紧了全国75座私立书院。同时首辅还公开讲明，这只是第一批，剩下的书院一律限期解散。在这之后，还有谁再敢私自讲学，坚决严惩不贷。这个令一出去，全国是舆论哗然。但是不管怎么议论，再也没有公开反对的了。公开讲学的风几十年是屡禁不止，最后以何心隐的暴死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这件事首功应该说是金学增，但是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这个巡抚陈瑞。皇上查紧书院的诏旨颁布不长之间，吏部就下一道遗文，陈瑞调到京城任礼部的右侍郎，同时升任的还有真定府的知府钱普。钱普调京之后升任工部右侍郎，但是首辅他权力太大了，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首辅他权力太大了。议论归议论，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再说首辅回到京城，一连串要处理好几个大事情啊。首先讲的就是小皇上在首辅回家葬父期间，伸手就管户部要20万两银子。首辅回来亲自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本，讲明朝廷国库的钱那是国家的钱，皇上您要是想花钱，您花你自己的小份子钱，国家的钱不是您随便花的。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小皇上表面上非常听进这个首辅的，可是心里边也变了个劲儿，怎么我是皇上

0: 上，
1: 我花钱还不随便呢。可是，首辅是他老师，他不满意也不能说出口，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再说张居正回到京城，还要处理一件大事，就是团山堡大捷。这真相究竟如何？一旦要是像高拱所说的那样，那就麻烦了。这天，他把吏部尚书王国光请来了，两个人是同窗好友，所以两个人的关系特别的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这王国光一看首府刚进北京，就下令查紧了全国的书院，紧接着就来召见他。首府啊，你还没歇几天呢，有什么大事要和我商量？主官呐，我真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商量。你想想，团山堡大捷这件事过去多长时间了？舒大呀，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来了？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那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啊，国光，我有个想法。春节的时候正是冷的季节呀，你想想，这蒙古达的这个时候怎么敢犯边呢？他们犯边都不是在这个季节呀。首府今天提出这个话头，王国光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哎，对呀，说他，我怎么没想起来呢？难道你说这里边有诈？团山堡大捷一下子杀了700多个鞑靼匪徒，要说一次战争杀死这么多敌人，这是一场大战呢。这件事儿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这次南下葬的老父亲，顺便看了看高拱，高拱老了，可是这山中宰相跟我提出这个问题啊，他说让我要核实核实。哎呀，舒大，你糊涂啊，你中了高拱的奸计了，你怎么不考虑考虑？高拱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办事认真，一旦要查起来，你是自己的刀要削自己的把儿啊。不对呀，入关，我在想，这800多人里边能不能有妇女和儿童，或者说有没有老人？如果死的有妇女儿童有老人，这就不是战争了，这是滥杀无辜啊，咱们是犯罪呀。嗨呀，首府，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吧，你可千万别查了，查来查去都查到咱自己身上来了。不行，国光啊，我为什么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跟你探讨这件事儿，真成了滥杀无辜的话，那就麻烦了。这蒙古达的多少年没敢犯边，咱们的几大门户戚继光、王崇古还有李成梁守卫的是固若金汤，他们十冬腊月就敢犯边。如果咱们这块疮疤要不是自己揭开，等着别人去揭就麻烦了。听到这儿，入关的眼泪下来了。这件事儿一旦查出来，要真像你说的这样，你想一想，受损失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呐，受皇上犒赏的这些人都是你身边这些赴汤蹈火的官员，跟着你这么多年，可下捞点实惠，得到皇上的赏封，如果这件事儿一旦露了馅儿，皇上就得把这些奖赏撤了，这些人不白跟了你这么多年吗？高拱执政的时候， 人家高拱手。

0: 有钱那些人都捞到好处。首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起来，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私、懒惰、喜新厌旧。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呐。当这些人受到皇封的这些爵位都撤了，得到好处的皇上都收回去，谁还能跟着你干呢？入关呐，你说这件事儿我考虑到了，我不是没想啊，我知道高拱他走了一步高棋，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我做事认真，一旦查出来绝不能手软。我自己身上的疮疤如果我不去揭，高拱就会派他手下的人把这件事捅出来，一旦到那个时候真相大白于天下，受损失的还是咱们这些人呐。所以我今天下决心要把这张窗户纸捅破，看看屯山普大姐究竟死的是什么人。王国光一听，张居正是下了决心要查这件事儿，自己再想阻拦已经无济于事了。好吧，我全力配合你。紧接着王国光回去就做了一些准备，时间不长，首府派的这官员带着100多名锦衣卫是小型夜住，饥餐渴饮不止一日，就来到了团山堡。张学言来到了边北辽东，详细的调查了这场大劫的经过。当他把事情了解完之后，自己都傻眼了，赶快把这些东西汇报给首府。结果首府知道这些实情之后，哎呀，正中了高拱的奸计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回到京城要处理几件大事，首先把讲学这个不正之风给压下去了，紧接着他就想起来了团山堡大捷这件事有很多个疑点，他秘密的把兵部的一个言官给事中光仪派到了团山堡的前线，要把团山堡大捷的实况了解清楚，马上回来禀报。在此之前，首府提前和 吏部的老

天官王国光商量一番。王国光听完了，不同意首府调查这件事儿。就在这功夫，光仪把准确的消息带回来了。这个兵部的言官给事中，光仪他是高拱的门生。别看他是高拱手下的人，但是这个人做起事来丁是丁，卯是卯，首府对他是非常信任。当他得到首府的密令，带了100名锦衣卫亲自来到团山堡大捷的战场，到这实地一考察，真相大白了。当时杀死这800多蒙古鞑靼，由于天寒地冻，这尸体就没埋，用大柴火垛把它扇起来了。开春之后，才雇当地的农民把这些尸体埋起来了。这功夫啊，再从土里面挖出来，有的都腐烂了。不过这尸体不管怎么腐烂，男人女人一下子就分开了，老人和年轻人也分出来了，大人小孩也分出来了，那骨骼不一样啊。光仪一看这些尸体，当时就落泪喽。这哪是蒙古鞑靼的士兵啊，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呢。他当时命令手下这些人拿好了一些证据，然后压么巧动的回到京城，跟首府详细的汇报了情况。首府听完，心中太佩服这个山中宰相高拱了。这个老高拱太厉害了，他坐在家里边就把这件事分析透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我张居正啊。这天张居正又把王国光召来了，他把这真相让光仪当着王国光的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国光听完，当时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首府啊，既然这件事您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处理您做主吧，在下是保证配合。不过首府，在您给皇上写本子之前，我有一句心里话还得跟您说呀。这件事儿，高兴的是高拱那些人呐，痛苦的是你手下的这些将领啊。您想一想，您自打当上了宰相之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没有一件是不得罪人的。您回想回想这6年来您风风雨雨走过的路，是那么顺当的吗？在朝中，您不管是做大的改革或者是小的改革，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阻力的。咱们朝廷这些官员口口声声说让大明的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的苍生尽被恩泽，做起来太难太难了。首府啊，我还要跟您说一句心里话，您在给皇上上本子之前，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后路啊。张居正听完了，这是老友的心里话，但是首府这个人做起事儿来是一丝不苟，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当皇政捅破。紧接着首府让光仪亲自给皇上写了一道本子，这本子把整个团山堡大捷的真相说的是清清楚楚，这本子就递上去了。这一天小皇上接到这个本子，他当时就愣了，不可能吧，当时受奖赏的人太多了，就连朝中内阁这2位次辅，一个是吕调阳，一个就是张四维，他们两个都受到皇封了。这小皇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可是冯保一五一十地把这个奏本

灭蛮了。万岁爷，这是真事儿。兵部那个给事中把那小孩和老人的尸体都抬回来了。这回小皇上是相信了，那赶快把首府张先生请过来吧，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办呢。小皇上一下子没主意了。功夫不大，首府张居正来到了云台拜见了皇上，两个人行过君臣之礼，这小皇上就把这本子让冯宝递给了张居正。其实张居正早就知道了，这本子就是他授意写的。他装模作样的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扑通给皇上跪下了。万岁，这么大的事罪在臣呐。什么什么？小皇上愣了。罪在你，你有何罪呀？万岁，臣作为内阁的首辅，对这件事儿没有详细的调查，这就是罪过呀。张先生，现在不是你谈罪过的时候，我是想这件事儿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呀。万岁啊，那就应该收回成命，把天下这些官员所有的奖赏全部的收回来，然后对我这位当朝的首辅也应该罚俸3个月。哎呀，张先生，您刚刚葬完老父亲回来，怎么能罚你呢？不在你身上啊。不对呀，万岁，这责任就在我的身上啊。这时候冯宝卡巴卡巴眼睛。万岁呀，既然张先生他请求自罚，就罚他吧。如果要是不罚他，皇上，咱们朝中得有人担责任呐。他要是不受到处罚，皇上，那您就应该出来检讨。这回张先生自己惩罚自己，皇上，您就没责任了。小皇上点点头，一看，对，如果首辅自己把责任担下去，我这个皇上就没责任了。好吧，那只好这么办了。马上小皇上就批了一道旨，把团山浦大街所有受功领赏的人员，升级的降级，受封的撤封，得赏金的把赏金收回朝廷。这道旨马上就要传下去了。小皇上又想起一件事儿，张先生，那李成梁父子应该怎么办呢？首辅张先生提前已经做好了准备。万岁呀，这件事的起因是李成梁儿子他立功心切，冒冒失失做出来的，但是他出发点好，他为了朝廷的安危，在春节的时候他加强了防卫，哪成想蒙古鞑靼部落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有着1000多人，他要向我们大明来投降，可是李成梁的儿子发现来了这么多人，以为是侵略的鞑靼呢，就派手下的人马冲杀出去，开始下手了。可怜蒙古鞑靼部落的这些老百姓喽，他们手无寸铁，本来是投降来的，遇见了大明的官军，这一顿厮杀，尸横遍野，800多名尸体都留在这儿了。但是这件事儿，皇上啊，咱们可不能对李成梁父子处理过重啊。李成梁他是个朝主人，为保护咱们大明的江山，常年在边北辽东守护着咱们的大门呐。对他们把奖赏收回就行了。小皇上对这李成梁父子本来有气，听首辅这一解释，这气儿就消了。好了，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紧接着首辅亲自拟了一道票，这道旨马上就通过邸报的形式传遍了全国。那么这个

0: 消息同时也传到了河南的新郑。最先得到消息的就是高福。高福他有的时候不总在家里边，他在外边经常为他家老爷打探消息。当他听说屯山堡大捷的事儿，皇上下旨已经全给否了。尤其是他同时还接到了又一个消息，就是何心隐暴死在狱中。哎呦，高福一分析，这两个消息老爷太需要了。他得到消息啊，急急忙忙就奔家赶。到家一看，呵，这老爷正在那儿喝茶水呢。他腾腾腾几步来到老爷跟前。哎，老爷，哎，老爷。
1: 高福啊，什么事乐这样啊？
0: 哎，老爷，可太好了，特大的喜讯呐。
1: 什么？什么特大的喜讯？高福啊，别着急，一句一句的说。
0: 老爷，我先跟您说，有个叫何心隐的在武昌城暴死在狱中了。
1: 啊？
0: 就是那个读书人心中的偶像。是啊。高福，这个消息准确吗？千真万确呀。是邸报上说的。
1: 哦，要是邸报上说的，高拱相信了。
0: 好啊好啊。高福，你想一想，从今天开始，这个首府他就和天下的读书人为敌了。那读书人这些嘴嚼也能把这个当朝的宰相嚼碎呀。
1: 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高拱就开始看戏了。这好戏会一台接着一台。
0: 哈哈哈哈。哎呦，高拱乐坏了。老爷您呐，先别乐，这还有一件喜讯呢。
1: 什么喜讯呢？还有一件，您看看。
0: 屯山堡大捷，皇上已经下旨了，把那些受封赏的全都收回来，都作废了。这些得到高官厚禄的官员，这回回家偷着哭去吧，他们是白白做了一场美梦啊。
1: 啊，真有这个事儿？
0: 老爷您看看，这邸报上写的明明白白。高福也真有本事啊，他呀把这邸报的原稿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拿在手中，然后他亲自递给了高拱。高拱仔细看，哎呀，太好了，
1: 这件事啊比刚才那件事让高拱更高兴。张叔大呀，张叔大，你是自掘坟墓啊，这回有你好瞧的了。从今天开始，我高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嘿，好啊。张居正，老夫我料到你会有这一天呐。
1: 你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呀，老夫我又赢你了，老夫我又提前走了一步高棋，
0: 要说有些事儿啊，您可别过于激动，乐大劲儿的也不行，这悲大劲儿了也不行，所以啊，人不能过于悲伤，也不能过于欢喜。
1: 结果啊，高拱乐死了。
0: 这高福一看老爷乐这样啊，哎呀，怎么没动静了啊？再一看老爷，那眼都直了。高福慌了，赶快上前，来人呐，来人呐，是连锤背式在喊呐，又给老爷掐银钟，老爷，老爷你醒醒，老爷你醒醒啊。
1: 还醒什么呢？高拱这眼睛一瞪，身子一挺，过去了。

0: 怎么着，死了？高拱乐死了。等家人来到这儿一看，哎呦，老爷已经直挺挺的躺在了高福的身上，再想抢救啊，那根本来不及了。整个高府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高拱不管怎么说，在朝中也是个人物啊，当时也曾经是朝中显赫的大宰相。高拱的死讯马上就由新政当地的官员通过邸报把这个消息传进了京城，首府是最先得到消息的，这邸报必须先送到内阁。当他在内阁看到高拱死亡的消息，心里边为这位老友感到惋惜呀。可是他心里边啊，一直到现在还画了一会儿，哎呀，我前一段时间去看这位老正友的时候身体挺硬朗啊，怎么突然间死了呢？他哪知道高拱是为了他乐死的，一直到现在张居正还蒙在鼓里。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老正友死了，那么他作为当时的掌权人还得张罗为自己的老领导把这丧事办好啊。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一个是把高拱一个子儿过继过来，荫他一子。荫他一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过继的儿子可以世代为官。他给小皇上详细的讲了一番道理。高拱在朝中前前后后待了将近40年，忠心于您父亲隆庆皇帝，不看生面看佛面，您得看看你父亲的面子。小皇上虽然对高拱有气，听首府这一解释勉强同意了这个要求。那么下一步就是给高拱下葬的费用。要说高拱下葬用不了多少钱，但是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的问题呀。如果要是朝廷拿钱，高拱为官一回那就是风风光光的死去。可是小皇上这回啊坚决不让步，首府跟他是讨价还价，得了个国家拿半费，那叫半葬，就是朝廷拿一半钱。不管怎么说，首府给这位老正友又争得了点荣誉，高拱是按朝廷半葬的规格风风光光的走完了一生。等这位当朝的大宰相把高拱的丧事办完了，哎，要说事儿真赶巧了，这边有乐死的还有气死的。怎么还有气死的？那么这个气死的还得这个首府亲自为他办理后事。那么这位气死的是谁呀？就是当朝的次辅吕调阳，就是那个吕科吧。他呢有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是功不成名不就，在北京这大街小巷溜溜达达，是个二流子。吕调阳这人一生非常谨慎，老实巴交的，入阁以后在首府面前规规矩矩的，从来不招灾不惹祸。首府指他东他不敢向西，首府让他向西他不敢向北。可是这团山堡大捷他呢得到了奖赏，皇上荫他一子，就是他这个败类儿子这回可以世代为官了。这件事儿等于去了吕调阳一块心病啊，因为正常当官那就得一步一步的考试，考中了进士才可以为官，他的儿子不用考试就可以为官了，这就解决了这个次辅的后顾之忧。可是团山堡大捷这个窗户纸让首府给揭开了，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吕调阳啊，他儿子当官这件事儿就算泡汤了。 首府回家葬父亲，他勉强在内阁上班。当他听说这件事儿，呵，当时回家里就病倒了。这件事儿张居正就听说了，他觉得这件事儿对于吕调阳的打击太大了，这可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还得找皇上，把他这个奖赏啊，用另一个方法给补回来。就在吕调阳在家养病的时候，首府单独找个机会见了一次小皇上，还得冯宝送信儿啊。冯宝就跟首府安排好了，说小皇上在平台召见他。张居正来到平台，见过万岁皇上，行过君臣大礼。张先生，听说您有点急事儿。
1: 是啊，臣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没好意思开口。那么今天冯公公在这儿，臣就想把这件事儿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0: 张先生啊，你就说吧。
1: 啊，好吧。团山普大捷这件事儿已经平息了。皇上给的俸禄该扣的都扣了。可是这内阁吕调阳他这个封赏，皇上是不是能想个办法呀？
0: 张先生啊，这封赏要是免了，他也不能例外呀。冯宝在这功夫插了一句，是不能例外，但是万岁爷啊，您得想一想，吕调阳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啊。冯宝本来是好意，想就这件事儿给吕调阳美言几句，可是万万没想到，冯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小皇上把脸一沉，发火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现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多艘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进入公海，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

0: 更多的伊朗油轮通过阿曼湾驶向全球能源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超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亿1283万人次，同比增长1.4%。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民航客运量预计187万人次。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在一段本应以克制和保护为特征的时期，平均每天都有一名儿童被杀害。世界杯快报，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门将沃西尼亚立下大功。赛后，这位40岁老将曾哽咽谈及他的母亲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近日，在多方帮助下，沃西尼亚的母亲安娜将现场观战世界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佛得角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拉圭队。安娜说，她见到沃西尼亚会给他一个拥抱，祝福他在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两天降雨的核心区仍集中在长江沿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今晚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今晚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2: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

0: 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底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七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两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七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四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 保水的同时

0: 那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0: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昨天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据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

0: 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2: 您好。
0: 今天是端午节啊，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2: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鳞目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避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们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它会选择这个昼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昼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他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他捕食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他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他喜欢捕食鸟类，他可能上树哈。有人喜欢捕食老鼠，他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他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他隐藏的一些地方。
0: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
2: 对，
0: 所以它躲得很好哈。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2: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到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0: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2: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

0: 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
1: 嗯
0: 啊，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就是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啊，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啊。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0: 嗯，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这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
1: 嗯，
0: 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杜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就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0: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于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的交配啊，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你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嗯，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的，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

0: 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嗯，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哈，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诶，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哈？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四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一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自然的景观嘛。
1: 嗯，
0: 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嗯，
0: 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嗯，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嗯，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个远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些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能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一些家蛇呀、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嗯，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
0: 对
1: 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

0: 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1: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上 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
0: 嗯
1: 啊，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0: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1: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0: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呢，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 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

0: 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养烧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养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上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是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那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啊。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对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的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哎，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同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妈蛇，它是这个全

0: 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心关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在

0: 到手术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啊。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那像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益宠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心胸结果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7: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3: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7: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 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3: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

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叶。

0: 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 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伟大征程，
9: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8: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0: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8: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5: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5: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5: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

0: 员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量，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

0: 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

0: 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城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1: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1: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

界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两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萨义德·哈提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2: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0: 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2: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1: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贡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0: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森纳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 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0: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6: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凡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0: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 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五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2: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8: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9: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8: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

0: 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5: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6: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5: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7: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5: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7: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5: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8: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5: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它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 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7: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5: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7: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五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向西南、西北等。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全力保供本市场，节制消费，底气足。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童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许阳，以农头之力架东西协作连心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端午节将近，靖远县紧扣稳民生、保供给、促消费工作主线，统筹物资调配，强化市场监管，畅通供销渠道，全力稳住节日消费基本盘，保障各类民生商品量足价稳，供应有序。眼下城区各大商超消费氛围日渐浓厚，店内货品齐全，货架充盈，生鲜品类供应充足，本地时令蔬菜新鲜上架，外地优质果蔬持续补仓，肉禽水产蛋奶副食储备充裕，米面粮油休闲食品节日礼盒种类多样。同时本地特色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充分满足群众日常采购、节日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市场烟火气十足。面对节前集中采购热潮，县域各大商超提前谋划备货，依托产地直采模式拓宽货源，大幅提升商品库存体量。文店实行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随缺随补，有效杜绝缺货断档问题。同时商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进货查验、质量核验关口，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规范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抓实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督导，畅通物资运输配送链路，以充足物资供给，平稳市场物价，规范经营秩序，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全县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繁荣的节日消费环境。靖远县文化馆公益开放润童心，非遗传承起新苗。岛屿为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普惠服务，充分发挥文化馆非遗展厅公共文化阵地育人作用，靖远县文化馆面向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非遗展区，分批接待青少年团体参观研学，让本土非遗文化近距离走进少年儿童身边，以文化浸润助力未成年人成长。解说：走进古色古香的文化馆非遗展厅，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焕然一新的展厅内，双龙皮影、黄河剪纸、传统刺绣、泥塑技艺等省市县级非遗展品整齐陈列，生动展现了靖远千年黄河文脉与民俗匠心。讲解过程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耐心为孩子们讲解每一项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民俗寓意，生动讲述双龙皮影戏、靖远传统手工艺的本土故事。孩子们近距离观赏精美手工艺品，观看皮影道具展示，了解传统民俗文化渊源，新颖的展品、独特的传统工艺、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靖远非遗的独特魅力。解说：同时依托馆内特色双龙皮影小剧场，通过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童心，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度与认同感。解说：近年来，靖远县文化馆始终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抓手，持续盘活展厅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参观、研学体验、非遗展演、传承人现场教学等普惠活动，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文化阵地。解说：此次非遗参观研学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外文化生活，拓宽了视野眼界，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下一步，靖远县文化馆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创新体验形式，优化服务品质，持续常态化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公益活动， 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让靖远优秀传统非遗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3: 海河黄河一脉牵，金竿携手共振兴。在天津市和平区与靖远县东西部协作的壮阔实践中，靖远县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许阳，始终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根农业一线，深耕协作领域，将东部资源技术理念与靖远乡土实际深度融合，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诠释初心，成为东西部协作助力乡村振兴路上的实干先锋与桥梁纽带。自京靖东西部协作结对以来，许阳始终牢记靖远所需、天津所能、农投所为的工作准则，主动扛起农投公司在东西部协作中的主体责任，将协作工作融入公司发展全局，以产业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互通、项目共建为抓手，推动协作资源精准落地、高效利用。协作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许阳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在与群众的交流中了解他们的困难与需求，主动推动协作资源向基层倾斜，向民生聚焦，让群众在东西部协作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从黄河岸边到金门大地，从产业基地到田间地头，许阳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行动，在东西部协作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架起京靖两地连心桥，用实干与汗水浇灌乡村振兴幸福花。山海相依，情深意长，许阳原干的实干足迹是金竿协作的生动见证，更是新时代原干干部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当前金竿协作正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相信在像许阳一样的原干干部接续奋斗下，金竿两地必将携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东西部协作之花在靖远大地持续绽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宝通寺的无可禅师跟他的好友何心眼唠了一个晚上，唠嗑的时候有个小和尚进来禀告，说是寺外边发现有一些人呐挺可疑，可是这两位好友谁也没在意。这时候何心眼就觉得时间也不早了，该走了。宝通寺离小红山书院也不太远，再说这条路他又特别熟悉。当他离开宝通寺刚走出不远，就被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给摁住了。他刚想喊，哪曾想啊，呵，一团子布塞进了他的口里边，他呀就喊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这个事儿就是金学增做的手脚。他派人秘密的跟踪了这个何心眼。当何心眼从宝通寺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暗中下手把这个大学者何心眼给抓起来了。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的吴王省。这下可麻烦喽。这学生是一传十，十传百，是百一传千，千传万，呼哗啦啦，很快的时间就云集在武昌。这武昌城遍地都是青年学子，这帮学生集中起来是公开要把他们的老师从大牢里请回去。这陈瑞一看这个事儿麻烦了，这学生要闹事啊，一旦这些学生要造反，这武昌城不就乱了吗？这陈瑞就开始埋怨金学增了。他这天把学台金学增找过来，跟金学增就商量上了。哎呀，我说金学台啊，这件事麻烦了，你把何心眼抓起来，这武昌城遍地都是学生啊，这些学生一旦联合起来把官府包围住，这不要坏事吗？金学增乐了，陈大人您放心，这小学生闹事儿闹不起来大事儿，他们呢瞎操作瞎起哄行，真刀真枪的他们不敢干。再说咱们手下有兵权。

0: 人呢，你怕他们干什么？哎，他说这几句话，给陈瑞还鼓鼓气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陈大人，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
1: 当何心隐被抓起来之后，不光是学生要闹事，官员里边也有些对何心隐特别崇拜的，他们就四处打听这个官府应该把何心隐怎么处理。有的人就托人弄呛的开始找这个金大人，金大人谁也不见，你们呢愿意找找谁，反正我猫起来。可是总藏也不行啊，这一天他手下的差官进来禀报，说是有个老和尚叫无可禅师，特意要拜访您。一听无可禅师来找他，他可不能不见呐。这个无可禅师就是当年的出右家，也就是首府的好友。当年张居正写的那首诗《燕月重来二月初》，就是留给这出右家的纪念品。所以金学僧也不敢小看这个无可禅师，他就做好了准备，今天要接见接见这个老方丈。单说这个老方丈见到金学僧，阿弥陀佛，金大人呐，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我有事要跟您讨教讨教。哎呀，大师，您来可不是讨教的事儿，您有什么就问什么，下官一定如实的回答。我说金大人，老衲我是为何心隐的事来的。这老方丈说话是直来直去，也没拐弯也没抹角。
2: 我听说前天晚上何心隐在我的宝同寺刚出去就被你们手下的人给抓走了，
1: 老衲想问问学台大人，这个何心隐究竟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呀？
0: 金学僧听出来了，这个老方丈不满意，人家提出点问题让你解释解释。大师啊，官府绝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抓人肯定有抓人的理由。金大人呐，你也别兜圈子，为这件事儿我已经找到官府的陈大人了。陈大人说这个何心隐犯的是学案，既然是学案就归你这个学政管理啊，我特意才来找您。金学僧一听，呵，你个陈瑞把我卖了，把老和尚知道我这儿来了。好你个陈瑞，咱们走着瞧。金学僧表面上没让这个老方丈看出来。啊，对，这个陈大人说的是，他犯的是血案，主要就是他利用各地书院的讲堂是大肆鼓吹无父无君的歪理邪说，这些言辞就等于辱骂朝廷，讽刺当今的皇上，比照大明律的条例，这叫蛊惑人心，聚众闹事，犯此条者重者可以问斩，轻者就得流徒口外。金学僧一口气儿就点出了何心隐犯的条例。无可大师听完了心里非常不舒服。他冷笑一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是今天在学政的府衙，他呢不能跟人家金学僧争辩呢。
1: 金大人呐，他聚众讲学也好，闹事也好，
0: 老衲我总觉得何心隐毕竟名满天下，惩处他对朝廷不利呀。你们朝中 应该想一想后果。

再说何心隐在湖北讲学，的确啊，风声太大了。学太大人，你今天把何心隐抓起来，不就是要保一省学政的平安吗？其实保平安也不一定要抓人，你把何心隐请过来吃一顿饭，喝一顿酒，然后非常礼貌地把他送出境，不就得了吗？何必动手把他抓起来呢？听完老方丈这番话，金学增笑了。你说的这话好像挺在理，下官实难从命啊。你想，一个何心隐在湖北讲学，把湖北的学政搞得是一塌糊涂，我要是把他送出境，那不是把这个灾难推给别的省份了吗？金大人，难道何心隐一定要在湖广省问罪了？是。老方丈听明白了，这湖北是讲学的重地，他在湖北要惩处何心隐，这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金大人呐，你们在湖北要把这个何心隐问罪，可曾想到荆州是当朝宰相的老家呀，咱们也得给首府大人留点面子。在荆州首府都不抓，你这个金大人为什么甘冒天下之险呢？嘿，今天这老和尚把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金学增站起身，是拿起了折扇扇了一会儿，他是慷慨陈词，来了一番讲述。大师啊，首府要秉一国之政，管的是官，周天子创国之志，是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姓，百姓管万民。当今皇上只要管好两个人就行了，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另一个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先生。要知道，首辅管的是天下文武百官，边境要安宁，首辅又不能自己带兵打仗，他只要对总兵和总督发号施令就行了。江河决口，首府又不能亲自去堵，他只能命令治河这些总督亲自去管理。每一个省或者某一个县要是招了天灾人祸，首府也不能亲自到前面去赈灾去济贫，他只能指令手下这些官员安抚当地的百姓。假如官员玩忽职守，首府可以通过稽查官来稽查这些官员。总之，国家有很多方面的大事，那么就需要很多方面的官员来管理这些事。假如每个官员都能各服其责，各尽职位，这一国之政就顺利了，就是每个官员都正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别滥用权力，也别欺压百姓，上对朝廷负责，下对百姓负责。我们这些执掌大事的官员就要竭尽全力，把首府的方针政策落实好。具体到我这个学政官要管的事情，就是学校和乡试。下官刚刚上任，经过这几天的明察暗访，已经得出了结论，何心隐是本省学政的害群之马。首府当初在荆州让陈大人把他放掉，是因为陈大人抓捕何心隐的理由不当啊。陈大人认为何心隐在荆州冒犯了首府，这个理由下令把他抓起来是确实不当，所以首府下令让陈大人把他放了。可是我这次抓了何心隐，我可不是因为他给首府

送的礼物啊。我是因为他驯养一顿扰乱学政，同样是抓，理由是完全两样。我是正常行使公务，履行学官的职责。不知下官这番话，大师啊，您能不能理解？嘿嘿，这个金学僧是一条一条的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把这个事来龙去脉讲的是非常明白。无可大师听完了没动静了，他本来想到这几句话比你金学僧把人放了，可是哪曾想碰见一个硬钉子。他想啊再说几句，可是一想没什么说的了，人家讲的非常明白啊，他扰乱的是学政啊。既然你有你抓人的理由，老衲我就不说什么了。他起身就走了。老方丈临出门的时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哎呀，何心言呐，一代学子的领袖恐怕就毁在这个金大人的手上了。他这么想没说出来。当金学僧把老方丈送走之后，他就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想好了一条妙计。这个大牢里边有个牢头，这个牢头长得是一脸横丝肉啊，当地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李阎王。这李阎王究竟叫什么没人考察了，不光老百姓管他叫李阎王，官府的人也管他叫李阎王。这一天他单独就把这李阎王秘密的招待了一番，他给这个李阎王200两文银。你呀下一步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这李阎王从来没得到这么大的一笔赏钱，高高兴兴的把这银子收起来。放心吧金大人，我一定啊要把这件事儿给您办得干净利索。当金学僧把这李阎王送走之后，可乱套喽。他手下的差官进来禀报说啥，整个的武昌城遍地全是青年学生，也说不上在哪儿来的，现在已经有10万人了啊。金学僧一听坏了，一个核心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心里边佩服首府厉害呀。这个核心人今天不出，等到明天就麻烦了，太有号召力了。这时候金大人已经出不了门了，他的学台衙门被这些学生已经团团的包围住了。再说他手下还有200多士兵呢，200多士兵和那几万学生比起来那简直少得可怜。再说200士兵虽然有刀有枪，对学生他不能轻而易举下手啊，一旦对学生要是动手，出了流血事件就得轰动整个的朝野。这怎么办呢？金学僧想来想去，赶快派人给陈大人送个信儿，让陈大人在城外那卫所里边再调一些兵马好来解围呀。他把这人打发走了，就等陈大人的消息了。可是陈瑞接到这个信儿他没动，他心中暗想，你金学僧惹的娄子你自己去处理吧，我呀先看看再说。这个陈大人一耍心眼儿，给金学僧这边可增添麻烦喽。这学生围的是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啊，这帮学生乌闹火喊的一起在喊号，一定要把我们的老师何心言放出来。何心言犯了什么法了？大伙在外边就吵吵嚷嚷的喊起来了。这人多呀，喊声也大，
这声音一大，

把这个学政衙门可搅乱套了。可是这些学生谁也不上前凑合，那门口有200多大兵在那守卫着。再说这个姬学僧等这个陈瑞的好消息，可是一点动静没有。按理说他得到信息就应该在卫所调来人马好来解围，可是现在这解救的人马没来，姬学僧就犯了难了，怎么能把这些学生赶走呢？嗨，也不难，我呀想办法让这帮学生不消自灭，哎，都让你跑。他想什么招啊？这个姬学僧不愧是斗蟋蟀的老手，那个毕愣子都被他斗败了，何况这几个黄毛学生啊。嘿，他来导演了，他把手下这些人秘密的派出去干什么去了？专门找那些采蜜的蜂王，把这些蜂王用布都给包起来，一团子一团子蜂都准备好了。金学僧大步流星的就出了学台的衙门。这些学生一看，对，就是这个金大人，他把咱们那个老师给抓起来了，找他算账。呼啦，这学生就围上来了。金学僧一点都没在乎，他扑腾一下子就坐那儿了。何心言他犯法我抓他，他不犯法我抓他干什么？你说我们的老师犯什么法了？这帮学生指手画脚的就往上凑合，可是啊，凑不上来，还有200多大兵保护着金学僧呢。这些学生指着金学僧就要理论一番，金学僧笑呵呵的是不慌不忙在那儿啊扇着扇子，天热呀，他一边扇，这帮学生可受不了，这人是一个挨着一个都是汗不流水的，这天气又这么热，金大人快把我们的老师放出来，大伙还操作呢。就在这功夫，手下那些人把那蜂王都采集来了，金学僧是一地眼色，这几包子蜂呼就铺天盖地放出去了。这蜜蜂在包裹里包着，一下子看见日头了，呼啦家伙这精神头就来了。再说这蜂王的号召力也特别大，这蜂王呼呼的这一飞，四面八方的蜜蜂全来喽，铺天盖地，就像来了一场沙尘暴啊。哎呦，这些学生谁也受不了喽，一个个不是捂鼻子就是捂脸，怎么的，这些学生是连滚带爬，什么也顾不得了，赶紧是四外的逃散。也就是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学生都跑没了。人家金学僧这边早提前做好了准备，把那衣服袖子不管天怎么热都包裹起来了，谁也没受着伤，这些学生哪受得了啊，呼啦家伙全跑没了。学生散了，陈瑞陈大人的兵也赶到了，陈大人提前把手下卫所这些兵都点好了，不过他要看看动静，他听说这学生被这大黄蜂给蛰出来了，他也过来了，他想来买个好。人走完了，这蜂也散了，陈大人领着人也到了。再看金学僧那脸也用布包着，还坐在那儿呢。金大人你没折坏吧？我说陈大人呢，陈大人我等你多半天，得回这回是老天帮我的忙，没有这些蜜蜂我今天就不是坐在这儿了，这帮学生就得把我给吞了。行了金大人赶快回府衙吧。就这么着，金学僧和陈瑞回到了学政的府衙。金学僧这天就安排李阎王在这天晚上一定要对何心眼下